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68.9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西址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来，严主席朋友，你现在在哪里？在早上好，严主席天气如何？大家好，出门好一定要爱小心驾驶啊。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出口，好，持续都是有车多多了。好，在永康永大路二段永明街这里呢也是事故。好，在台南的关田

区胜利路248号，这里也是事故啊。好，永康的东桥一路516号，以及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一段375号，还有在学甲区的华中路306号的事故状况，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好，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来听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来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嘉义县的道路状况。好，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以下为各位通报本辖最新路况与安全宣导。最新路况通报，目前辖内共发生5起交通事故，均已派员在场处理中，请行经相关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减速慢行。以下为5起的事故地点，第一个在太保市高铁大道高速公路跨越桥上西向的机车道发生 A3 的财损车祸，无人受伤。第二起太保市早安山丘早餐店前发生 A2 的汽车碰撞车祸，有人受伤，然后那个救护车已在现场处理中。第三起是民雄乡文龙村的 7-11 超商发生 A2 的汽机车碰撞，有人受伤，救护车已到场，其中汽车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全力追查中。第四起民雄乡社沟10-6发生A2 车祸，人员轻伤，目前不需要救护车，现场警方正在处理中。第五起民雄乡北市子早安山丘早餐店发生 A3 财损车祸，无人受伤。上述地点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减速慢行。然后特别是本月适逢交通部的交通安全宣导月，再次呼吁所有听众朋友共同重视停让文化与机车安全。车辆行经路口时，请务必慢、看、停，以让行人优先通行。机车骑士请做好速度管理，切勿超速，并严格遵守路面的标志与标线指示行驶。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关心您，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副队长的提醒了，拜拜。
1: 好，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好听话。来，八点过十六分喽。好，提醒一下，台南市东区崇善路崇德六街交叉口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0西螺路段外侧呢，也是有轮胎皮。好，来，其他还有没有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孔空空孔19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管。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我们来听的这是辛晓琪的歌声，别问旧伤口。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来8:22咯。落风无前，台南市东区地中山路中德路交叉口，讲我那是事故。伫国道一号北上230西西里路段，讲我山沟有车辆配置的情形。来，国道一号南下363是过顶金系统路径，小汽车的故障，闪红灯，有人落车伫河南湾吼，提醒着朋友注意哦。好，落风随时记者到三江提供补充，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地方事，先征讨大代志。

好，来，那呢，小镇头大代志，我们继续来到了台南，来公来到四昆星，好，这个观旅局四昆生水路生态导览，9月12、13要来登场了。来活动串联南区的四昆生在地的资源、当然就会规划了红树林航道的体验，还有海洋再生手作跟聚落的导览。来9月12号还有红树林的水上市集，好，加入了水域安全及安海洋环境的教育的互动体验。好，所以呢邀请大家从水上到陆地啊，来探索四昆生独特的红树林生态跟渔村的风情哦。好，台南呢其实有很多多元的海滨景观跟不同的聚落文化。好，四昆生，好，那么不仅有红树林的自然生态，也有渔村生活跟在地的人文故事哦。透过水陆生态的导览，民众可以换个角度来搭个船来游一下红树林的水域呀，再走进聚落的巷弄，认识的地方的文化，让旅游不只是走马看花，还可以亲身的体验哦，深入到台南滨海地区。好，这次的活动安排的部分是搭乘红树林的观光船绕行码头前的水域，好，当然导览人员介绍沿途的生态。9月12号还可以体验水上市集的趣味啊。好，陆域呢首日会设计救生圈操作的趣味游戏，好，还有包括了一些手作的 DIY 啦，水域安全啦，知识啦，互动的体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四昆生，好，四昆星这个地方，好，到底是如何啊？好，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好，那么在第二天还有这个聚落的导览，好，跟着导览员走入了四昆生这个地方，来深入在地文化，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红树林的水上市集活动是现场报名的哦。好，详情你可以到台南旅游网来做一个这个了解。好，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深层的体验喽。

好，路况的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喽。来听一首，这个日语歌，好，迅香演唱的 OK Go， 好，咱们就去出发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3: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

0: 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1: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4: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3: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初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5: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八点过38分了，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一起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日头出来了，久违的阳光，好，日头出来呀，真好。好，拍过日头了，好，足够无看到呢。好，来路上目前来的过的一盒，北上的那么去出口的匝道，往日暮方向讲路面阁有坑啦、啊，坑洞啊。也阁有看到伫台南市东区伫中山路中德六街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过了一号北上230西丽路段，换山了，阁有车辆配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请一切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些，知道？好，路况不管现准时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123，随时啊，会去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咯。

0: 来，八点过四十二分了吼，好，老洪哥来提醒一下吼，来目前来伫高雄河北上伫南马溪出口的匝道往日暮的方向路边有空，一个有伫台南市东区中山路中德六街交叉口讲，我那是住过伫遮，好，其他一个有任何偶像老洪哦。随时可以接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落空持续到三江补充，感谢你咯。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继续讲到健康，朋友你几岁？到四十岁，好，讲四十岁以后容易体重变大颗，好，所以爱控制着体重。那么营养师讲，不是讲减食就当减肥，颠倒有可能先减掉肌肉，先减掉肌肉。所以在饮食方面，先有四个重点，就是讲每一顿拢爱有两杯汁。蔬菜爱食了有够，主食哈、哦、主要食物唔通完全改掉，减食一寡油煎的、甜的食物，这种高热量，即当减即着热能，同时也维持着肌肉含活动力个，所以真正爱注意哦。来，就是讲早顿先将两杯汁加入来，四十岁以后的饮食控制，不是讲减价一次啦，少吃不止哦。真正做了对的，就是食了对，食了够，尤其是爱将两杯汁含蔬菜食了好，所以呢，提供着一挂撇步搭配方式啊，比如讲早顿先将两杯汁加入来。早顿常常的吃法就是一杯泥茶、哦、加淀粉类，像是馒头啦、面包啦，这种的早顿容易变成淀粉类很多，两杯汁太过少，可以改做什么货呢？无糖的豆奶加茶叶蛋，还有全麦的吐司小胖一片，一份水果，或者是无糖的优格加燕麦啊坚果类、水煮蛋、水果。好，那么早顿有两杯汁，比干那高米加米包、馒头有帮助维持着肌肉含增加着饱足的感觉。啊，中昼顿呢？中昼顿会当记掉这个记得简单的搭配关节，也就是讲爱有蔬菜，大概是一两个这个拳头不大，好、哦、一两个拳头大的分量哦。两杯汁大约是一个手掌，主要食物是一个拳头木，好、比如讲家己若是准备便当，会当选择炒米饭，用鱼啊、炊鱼啊、清蒸鱼、炒青菜，或者是豆腐。那么如果是食外口的自助餐，你会当选择半碗饭、一份鱼啊，或者是鸡肉。两三分的蔬菜和豆腐，这是中昼顿。那是暗顿呢，爱控制着热量。暗顿也是当食半碗饭，加轻轻好。

烧肉、鱼啊，或者是搁有爱大量的蔬菜、果啊类，比如讲半碗的糙米饭、用炊的鳝鱼、好烫的青菜、菜菇类、豆腐汤。那么如果日时活动量较少，暗顿主要的食物会当比中昼顿减一丝啦，但是蛋白质含蔬菜是袂当对了减少哦，好、哦、不能够减少哦。好，那么伊用书啊提醒着40岁了后的体重管理，每一顿爱有蛋白质，鱼、鸡肉、蛋、豆腐、黄豆制品、牛奶的制品，拢会当来随时替换。蔬菜爱食了有够，唔通将水果当作是蔬菜的代替品。主要食物袂当完全改掉，好，你当选糙米、燕麦啊、番薯、番麦，依照着活动量来做着调整。第四点，最后就是减食一寡看起来无多，但是热量却是真高的食物，参照是甜的物件、加工的肉品、甜点。含糖的饮料、酒精以及大量的酒料含细修啊哦，好，这些都是少吃，不是卖价了，好少吃。来，40岁体重管理目标不只是讲体重爱变轻，更加重要的是爱减少着热能，好脂肪，爱尽量保掉着咱的肌肉，好维持身体好的活动力，好。如果每天腰巴肚减食一寡，不如讲将三顿分配好势，食了拄好，才会当三料健康。好，所以呢，唔是卖食，唔是减食，你得当解决代志。所以伫遮提供朋友参考咯。

另外呢，提醒的就是讲，有当时减重期间哈，你也想要讲减食一寡白饭，可能你就变成改食番麦，但是讲无同款的番麦哦，热量营养也差，原来有无同。好，常常看到本土的白玉的白番麦水分高，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也是番麦品种当中热量上介低。好、哦，本土的白番麦啊，比较之下，糯米的番麦，好、哦，碳水化合量是甜玉米含白玉米的两倍，热量也是上介高。所以呢，减重期间，你得爱注意了煮的分量，提起着爱悄悄啊吃。酸掉番麦才是健康的、哦、因为番麦原来是有热量高含低，所以呢想要减重的你就要酸掉白番麦白玉米、哦、那么帮助目睭保护目睭，你就要酸甜的玉米甜玉米、哦、那么煮米番麦爱适量、哦、不管是紫色的、白色的、糯米番麦，伊有支链淀粉、哦、所以伊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一般番麦两倍，热量是上介高、哦，所以你爱注意的分量。那么紫色品种，如果会当提供的花青素，哈、哦，对着身体抗氧化，我那有帮咱的进行。好、哦，那么讲一支番麦大约会当换半碗。也就是三分之二的这个饭、哦、可以换算过来。减重期间将番麦当作主要食物用来代替白饭，不是吃完饭了后再加一个番麦、哦、这是不一样，有差别的，所以在这提醒的朋友你要注意哦。8:51，罗凤来提醒着，台南林空伫永大路三段自强路交车口遮讲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伫新山路中兴路一段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哦。来一个，如果在一河北上南麻溪出口的匝道往日暮方向路边讲原来有坑，提醒着你注意小心。罗凤继续到三江提供。0800000123，感谢你。继续来听黄山亮、熊美玲合唱这首《真心疼命命》，咱会记住爱听咱家己哦。

好，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来，罗凤目前伫永康伫永德路三段自强路到西口公是事故，伫东区新山路中信路一段到西口公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这一集的罗凤啊，继续提供。来，听下这首歌，这是蔡秋凤的《何大麦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八点五十九分，来，小丹姐，九点准备对时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

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10.9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一线南下273.5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李哦。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来，你在哪儿？好，一切都请注意，特别小心了哦。好，后续路况来看一下。目前是在台南永康永大路三段自强路交叉口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生产路重生路一段，这里也是事故。好，都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小心了哈。天气有比较好了一些，好，那么开车上路还是要特别当心。好，其他的还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啊，继续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来，记得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喽。好，9:08喽。

0: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的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好，这个议题，好，说议题之前，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台南市政府的卫生局。好，我们要请到的是咱们的庄云儿来跟大家先打声招呼，您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一个议题哈，说到了失智，好，西迪，好，这个失智呢，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失智的友善社区，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失智，好，西迪颈，好，到底是什么叫做失智症，来跟我们来说明喽。
1: 好，那失智症呢，它就是一种疾病的现象。那就是一群症状的组合，那其实就是跟我们正常老化是不同的，不是只有记忆力的退化，那失智症就是还会影响到其他的认知功能，像是语言能力啊、空间感，然后判断力等等，各方面的功能都可能会退化。那同时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个性改变，或者是妄想、幻觉的症状，那这些症状它都可能会影响到就是人际关系还有工作能力，但是就是会有很多的家属都会以为，这些失智患者他们只是老顽固，就是可能以为人老了都是这样，所以就会忽略到就医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他已经生病了，就应该要赶快去医院接受治疗。
0: 嗯哼，好，哎，所以呢，我们说到这个失智症哈，好像有时候这种症状哈，是不是好像都觉得没有办法事先预防之类的这种状况，说就是这样发生哈，对不对？好，
1: 对，
0: 是有这种大家是不是有都会有一种会觉得说好像失智症的这种状况哈。有没有感觉上会有增加的一个这个趋势啊，尤其是年纪越大的一个状况哈，对不对？
1: 对，就是主要还是那个老，就是长者会比较容易发生，但是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年轻型的失智症。其实也是有这些的案例。
0: 哦，好，所以呢，这个失智症的这个状况来说，哦，可能也是要让我们特别，有警觉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失智症，我们觉得好像也是有很多种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就是主要是这样，可以分两类，就是退化性跟血管性。那就是退化性又有再分三种。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听过的就是阿兹海默症，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种是额颞叶型，然后还有一种是路易斯体失智症。那血管性的部分就是说，主要是因为脑中风或者是慢性的脑血管病变导致的。
0: 好，
1: 对。
0: 好，所以。

0: 这个有时候也就觉得好像越来越复杂性的这种感觉上哈，然后这个年纪一旦变大，有时候好像就会很怕是不是真的会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失智症其实它应该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出现了吧，对不对？
1: 对，它就是它就是会有一个进程，就是对对对，一开始它可能只是一个轻度的智能障碍，那就是从你正常老化到失智症开始之间，就是会有一些征兆出现。那它其实就是如果它面临比较复杂的工作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可能简单的这些日常生活并不会有影响。那如果它在进展到初期的话，他其实还是会像，就是像个正常人，不容易被察觉，但他可能会常常忘东忘西，然后会很难记得最近发生过的事情。那如果到中期的话呢，就是会在生活能力上会出现困难，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妄想或者是攻击的行为。那如果就是到重度，就是晚期的时候，就是几乎丧失生活能力，是需要仰赖其他人的照顾。
0: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说到轻度，正在如果正在轻度开始，好像我们也真的也很难察觉是不是怪怪的，对不对？
1: 就是其实早期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症状，就是会有我们说有十大警讯可以来判断。
0: 是好，所以等于是说就是刚开始很早很早很轻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端倪，也有一些状况可能我们可以去发现到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刚刚说的十个警讯可以让就是可能家人或朋友或者是你自己也可以观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可能你记忆力减退，就是你可能最近会常常重复问一样的问题，然后重复去买东西，那或者是本来就是每个月，比如说你每个月都以前都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账单，就是去缴费嘛，然后现在突然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了，然后或者是你原本很熟悉的事物，就是也变得没有办法去处理。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可能对时间地点会感到混淆，就是搞不清楚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那对一些视觉影像跟空间也会有理解困难，就是像有些失智长辈，他可能在家里照镜子，然后他不知道镜子里面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以为有别人闯进他家。那或者是他在言语的表达或者是书写上面会有一些困难。那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可能东西会乱放，然后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把水果放在衣柜里面，这就是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子做的。那或者是他的判断力变差或者是减弱，所以就是可能很容易被诈骗。那还有就是他会从他原本很有兴趣的事情中，就是比如说一些社交活动，可能他本来很喜欢去爬山，然后就会渐渐的失去兴趣。那最后一个就是他的情绪跟个性上面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我本来是一个很个性很温和的人，那他可能就会突然的开始变得忧郁啊，然后疑心病重，焦虑易怒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去观察的。
0: 好，所以呢这个一开始有一些可能是一些细微的状况，可能我们要真的要去留意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一个状况出现。好，刚刚您后面说的一些什么空间感的这个不适应啦，或者是东西放错之类的，这个应该都算是不算是初期的表现的方式了，对不对？
1: 就是对，有早期的话就是还是可能会有这些症状。
0: 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值得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哦。好，请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好，我们先请我们的庄园先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哦。来，9:17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在台南永康的永大路三段跟自强路。

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东区的生产路重盛路一段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1968的路况显示的一个状况，来提醒朋友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0，好，稍慢了一些。好，国道一号的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70，也是慢。国道一号顶进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不到60。好，有一些慢的状况，麻烦朋友都请你要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路况随时提醒了。好，我们今天进行记者会邀请的是咱们的台南市卫生局，我们的庄云儿，好，来跟我们说说失智的友善社区，好，关于失智障的一个问题。好，继续我们要来提到，如果就真的是有失智症的话，哎，我们要该怎么样的进行这个治疗呢？
2: 好，那其实就是现在呢，针对失智症的药物，它其实没有办法去恢复我们已经受损的大脑细胞，但是它是可以就是使患者他的症状获得改善或者是延缓他的病程。那比如说像在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物，主要就是有胆碱酶抑制剂或者是 NMDA 的受体拮抗剂，那主要它的功能就是减缓患者他的心智的功能退化。那另外还有一些用药，比如说可能会使用抗精神病的药物、抗忧郁剂等等的，就是来改善他的一些精神行为的症状。那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其实像就是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式，比如说透过环境的调整，或者是就是让失智者他不要一直待在家里，他走出家门，去进到社区，然后去接受一些认知训练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音乐治疗等等的，然后透过这些方式来改善患者他的一些精神的行为症状。
1: 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该治疗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呢，身为旁边的人，好，家人呢，这个如果有出现这样的疑似的这个症状，好，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走一趟，对不对？
2: 对。
1: 好，
2: 那就是我们到医院的话，就是可以到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来就诊。那另外也是可以到高龄医学，或者是一些医院它可能有失智症的整合门诊服务，可以到这些医院来就医。
1: 好，那么像是呢，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有时候呢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哈，我们呢该怎么样去来做个协助？
2: 对，那就是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口诀，就是看问留拨。那看就是我们就先观察看一下他们有一些异状，然后判断他是不是可能是失智者。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关心他的需求，然后问他从哪边来的啊，然后现在要到哪里去。然后留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他一些适当的协助，比如说可以让他在这边稍作休息。那拨就是

0: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可以打给警察，就是打110，或者是看一下这个长辈他身上有没有一些家属的联络电话，或者是联络当地的里长，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协助他。
1: 好，所以这个可能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都要知道的一个讯息。好，那么像是如果说自己的亲人好真的是有失智症的时候，好，我们一定要这个寻求一些帮助，好，寻求一些方法也来告诉大家。
0: 那如果就是我们有家人他被经过医生确诊为失智症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向医院去申请失智症的诊断证明，那再来就可以向政府这边呢申请身心障碍者的手册以及重大伤病卡，那就可以去进一步申请像是居家服务啊、辅具的补助等等的。那在交通的部分呢，其实也可以向政府来申请富康巴士或者是身障的专用停车位的识别证，那另外呢，也可以善用1966的长照专线，或者是如果有一些法律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法律的辅助专线。那其实现在在社区中也有很多的失智据点，然后失智友善馆，那在医院的部分也会有失智症的共照中心，那这些地方呢，其实都可以提供像是一些对失智者的一些预防介入课程，或者是对照顾者来说，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支持的活动，那另外也可以来协助个案做评估等等的这些服务。
1: 是，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要照顾一位失智者，其实，真的不容易哈，真的要有一些真的心力时间哈，真的是会很辛苦。好，我们来说一说，好像是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每年9月哈，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国际失智症月呢？
0: 对，就是每年的9月，就是所谓的国际失智症月。那今年的核心的理念呢，其实就是早期认识，早期，哎，及早认识，及早行动，然后重视诊断，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面对失智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阶段，就是提早来做准备。比如说我们在还没有罹病之前，我们就去了解这些失智症的正确的资讯，然后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那如果出现疑似的症状的话呢，我们更是要及早的来寻求诊断协助。那如果是确诊之后，失智者跟家属呢，也要及早来了解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变化，为自己的医疗啊、照顾、财务还有法律这些来预做安排。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呢，也是积极的响应国际失智症月。那我们和6家的医院都有在这个月份有办理6场的大型活动。那相关的活动中资讯都可以到我们卫生局的网站上面来做查询。
1: 好，所以呢，这个提供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好，失智症 CT 颈，好，这是一个面对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遇到的一个问题。好，这也是我们的人生课题之一。好，还是要去面对，去处理它了哦。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台南市卫生局我们的庄云儿也来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了。好，谢谢你了，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好，来，时间是9:26，来，你今嘛人伫倒位伫走动吼，一切拢注意，小心司机。好，路况提醒的，这是在目前台南的东区生产路、重生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永康的永大路3段自强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随时补充，再告诉警管。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呢也可以接到哦，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和警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0: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9:28了。路况目前，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二路跟华夏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好，目前再看到台南的永康永大路三段跟自强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台南市的东区生产路跟重生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往仁武方向的路面坑洞，都提醒朋友请注意注意啊。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红一支到三港播兄提供警广，谢谢你喽。待会9:30五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美伊交火为战争。至于美伊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3: 这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

0: 10:59到11:01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3: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主，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2: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4: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5: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3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4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4: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让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

有拄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金卡空八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核酸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核酸分署广告。

来，九点过三十八分喽。好，你现在人在哪里在走中，一切安全，小心坐骑，外面还是有阳光。好，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来，在高雄的左营大中二路华夏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还有在永康永大路三段自强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哈，马西乌苏国际的情形。来看到的，这是在1968国道八号新吉大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0左右而已，好，有些慢。好，再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之间往北的路段，好，时速大概来到65，好，也是有一些慢的一个状况。好，在国十顶进系统到仁武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5左右。来，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随时也可以接老方的补充提供警广了。好，我们来听一首西洋歌，这是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这一首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世上每个女人。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跳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44了。路况呢，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左营自由四路59号接近的中兴路这里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生产路重生路一段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在这儿，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来，再看到1968，目前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这段往西呢，时速大概来到70。好，那么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路段也大概在70左右，稍慢了一下。好，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哦。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再告诉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来，我们说到了今天的单元最真情，要来跟您说，叫做同行的幸福比风景更美。好，那么曾经看过有一句话说，比起了结婚生子，我更羡慕到处旅行吃美食的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结婚生子往往代表着责任跟压力，而旅行跟美食好像

但是就是象征着自由，享受生活的美好。所以呢，有人羡慕那些可以四处旅行、品尝各地美食的人，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如果只能够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去吃美食，好，更羡慕的是那些能够和所爱的家人一起旅行、一起品尝美食的人。一道料理它所以美味，是因为食材搭配得好，调味恰到好处，经过适当的火候跟烹调，才能够呈现出层次丰富、令人回味的滋味。但是相反的，如果食材搭配了有误，好，调味又不好，火候跟烹调的厨艺又是差劲的话，料理呢可能会变得难以下咽。如果说将婚姻比喻成烹调一锅料理，那么选择结婚的对象就如同是选择了食材、价值观，还有相处的方式，就如同调味、火候跟烹调的技艺。只要搭配得宜，好，婚姻呢必须要搭配得好，这道料理才能够散发出应该有的美味跟温度。但是旅行呢，所以令人难忘，不是风景有多漂亮，而是因为啊，跟谁同行？好，跟知心所爱的人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吃过的每一餐饭，都会变得格外的有温度。好，那么相反的说，一个人的旅行也能够享受片刻的这个自由。好，那么感觉上好像是一种很自由的氛围，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次数，如果是变多了，那么旅途当中的热闹景色反而呢，哎，会更容易衬托出内心的孤单，好，心内的孤单。好，或许有人会说，其实啊，可以跟好友一起旅行，一起吃美食吧。好，的确，跟朋友同行能够让旅途更欢乐，美食也很可口。但是再好的朋友，人生的道路终究是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或许各自成家立业了，各奔前程，曾经频繁的相聚，往往也会逐渐变得聚少离多。当朋友们都各自有自己的人生，你可能才会发现，原来啊，最后陪伴自己走过长久岁月的，仍然是身边最亲密的家人。因此，比起羡慕那些能够到处旅行、吃美食的人，更羡慕的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人愿意长久的与你并肩而行。每一段的风景里，都有人跟你一起分享。因为真正的让旅行变美好的，不只是风景，而是身边的人呐。有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充满了光鲜跟精彩，心中难免会很羡慕，好，甚至认为那才是好幸福的感觉哦。但是呢，如果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在别人的眼里，他更羡慕的是你的生活。就像是你羡慕别人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呀。而对方却可能羡慕你家中虽然是简单的三菜一个汤，却有一家人围坐相伴，同心同桌的温暖。好，所以真的是不一样。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幸福，你的同行是不是有跟你在一起呢？希望你真的都能够找到这样的幸福。9:52，我们送给你刘大可的《什么是幸福》。

好，9:56了哈，你伫倒位的早总，一切注意小心，随时一个哦。好，路况的消息再来，来说是台南这边南区，逆南街盐城路的交叉口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好，在新营区金华路一段民生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在台南的9月5号到11号，办理盐水溪河堤道路中华路口至周公街封闭的事宜。好，看进度，各挑一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好，来听的这是一首韩语歌，泰妍演唱的《Something New》。

好，待会十点钟我们继续连线，好，来路况提醒再回来，又先继续陪着你哦。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台北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的铁条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来十点零五分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岸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十点钟到中午的12点30分，畅游世界又先持续代班陪着你啊。此刻你现在人在哪里？好，外头天气有阳光，好，那么这个开车上路，请你一切都请要留意小心哦，好吗？好，来看一下目前啊，好，最新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状况消息。来看到的这是在斗六，云林的斗六。好，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明天礼拜六晚上的9点为止啊。云林斗六市的公民路，也就是公园路到大学路3段这边，实施了道路的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哦，提醒您要注意。还有在新营区金华路一段跟民生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南区立南街延城路的交叉口事故，包括了安南区福安路4段28号的事故情形。好，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好吗？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老凤哦，继续到三港提供播充警广了，也谢谢你热情的帮忙。来听任贤齐阿牛的《再出发》。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10:13了，路况呢？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交流道出口有故障的大货车，国三北上364.8，靠近的关庙服务区内中线都有轮胎皮哦。好，在新营金华路一段跟民生路的交叉口的事故啊，还有在南区的利南街盐城路的交叉口的事故，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后续还没有路况，来再补充告诉警管哦。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听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安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10:19，路况在云林的湖尾顶溪里过溪63号，这边有事故啊。好，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山路55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的329.2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的角铁。好，在国道3号北上364.8靠近的关庙服务区内中线都有轮胎皮哦，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啊。任何还有其他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继续听萧煌奇这顶来去看电影。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好，10点25分了。云林的虎尾啊，顶溪里过溪63号，在国民中小学这边说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山路55号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64.8，靠近的关庙服务区内中线都有轮胎皮压。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听伍佰 China Blue 演唱的《一石二鸟》。

好，10:29，路况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跟崇德一街的交叉口有事故，还有在永康大湾东路220号之六。好，马吉苏公，仁德区的中正路一段跟永德路这边也是事故了。好，10:05，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邮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励志文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

0: 认识，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1: 内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2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民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3: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5: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3: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6: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转淡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

0: 地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

来，十点过三十九分了，来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喽。啊，罗凤目前伫过了北河台南支线往西十点三公里，过新市街往山公有两个坑哦，有两个坑洞。台南市的东区伫中山路中着一街到车口公，原来是有事故进行。伫台南的永康伫大安东路220号至六号车西边头前公，原来有事故。台南的金德区中正路一段和永德路交叉口公原来是事故，在这台南市的北区在开湾路和林松路三段交叉口公原来是事故。来，一个在国道一号北上329.2进到系统交流的车中来算车的时间有角梯在这哦。好，提醒着我们的朋友一切要注意哦，小心细致一下。来，哇靠，一晚日头够低的啦，哈、哦，好、哦，总结来讲，日头熊熊够无起，安尼伤脑筋。好，天气还不错咯，电话靠你早总的朋友啊，你一定爱一切爱小心细致的开车，好，好，0800-000123000123，罗凤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叶倩文的歌声曾经心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10:47，畅游世界又见代班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西10.3公里的新市啊，外侧车道有两个坑洞。好，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跟崇德一街的交叉口，好，目前说也是事故。永康的大湾东路220号，这里呢也是事故。一个包括着金德区中正路一段永德路交叉口，一个有北区开元路林松路三段交叉口，分别拢阁有事故。一个有伫国道3号南下331到333之间，接近着关田系统换线，一个有道路施工，经过时阵朋友注意一下哦。好，来，一个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提示啊，随时到三江提供和情况哦。0800-0003-0800-0003，好，随时会记得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景观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张雨生的《再见女郎》。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尽管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10:53，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过了永康辅助车道的护栏工程在这儿。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8，过了台南系统辅助车道这边护栏的工程。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0到338，过了上化外侧呢有道路施工啊。好，国三在南下331到333，接近了关田系统外侧也是有施工的情形。来，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10:03新市这边好外侧的车道有两个坑洞哦。好，有坑洞。好，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崇德一街的交叉口。好，说马西夫苏国的家。好，都提醒朋友小心小心，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当属中国团文化所合起的红婚的故乡。

0: 今半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太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继续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0.3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两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时间呢来到接近中午的11: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10:00到1:00，这个畅游世界的单元是由新凯代班小王子来陪伴大家。目前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在这个时间点，国道的路况呢比较顺畅一些些哦，相较于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都有间歇性的车流出现，平均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60到80公里。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嘉义在到云林的方面呢，基本上云林嘉义都是顺畅的。国道三号的古坑还有水上、关田、新化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315.3到315.1公里，就在台南系统这个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蛮多的这个不明的掉落物齁。那路边呢，路间呢，有一辆这个货车停在这里，也不晓得是不是货车上面的货物掉下来。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 ,315.3 到315.1公里，就在台南系统的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些掉落物，经过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呢是10.3公里新市路段，外线车道有两个坑洞哦，来国德北和翁西翁台南的方向10.3公里新市这个路段，外线的路面顶两个窟窿，经过请你爱注意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严爵的《单细胞》。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豪雨特报哦，由于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这个警戒的区域呢是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的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呢，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那今天呢，中南部终于迎来难得一见的阳光露脸。那今天呢，看到阳光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着实是蛮高兴的，因为呢，连日的降雨哈，整个这个湿气之重啊，每一天每一天出门的时候都要开除湿机。那每一天回家之后呢，一定都会把一桶水把它倒掉，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湿气之重啊。好，那这两天呢，我在想天气呢会逐渐的转为稳定，家里面有一些棉被啦，或者是应该清洗的衣服，想要晒晒太阳的，一定要把握时间了。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352.8公里过南麻坑，路经讲一台拖板车伫遮过路啊，经过朋友爱小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243.4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这里呢路间也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示标志，但是呢有听众朋友说了，看到这个警示标志有点小，而且又放的离车身有点近。如果呢您的车辆不慎在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车辆有抛锚，或者是务必要停放在不论是路肩避车弯，或者是说呢在车道上面，拜托大家人一定要离开车子，并且全程的面向后方。那另外呢，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尽量

沿着这个我们的护栏来移动。同时呢，身穿这个比较明显的反光背心，手持这个指挥棒，或者是比较明亮，可以足以让后方车辆注意到你的明显的提醒的器具。摆放的位置呢，是在50到100公尺。那如果说呢是在路肩的话，然后是50到100公尺之间来摆放警示标志。那如果呢你是在车道的话呢，哇，那得一下嘛齁。来，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一样是全程的面向后方，但是你的距离就要拉长了，这时候至少要保持有100公尺以上。当然也希望大家平时有注重这个车辆的保养跟检查，当然在状况发生的时候，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记得哦，千万不要在这个轻微的碰撞的情况之下跟对方在争执，这些都会是哦这个惹麻烦上身，因为最怕的就是二次事故的发生了。先前有提到国一北上315.3到315.1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些掉落物，那这个好像是疑似掉落物的货车就停在路间，经过的朋友也请多加注意。再来是路面有坑洞的问题，地点在国道8号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10.3公里新市路段外线车道有两个坑洞，经过也请小心避开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接下来看到一些平面道路的路况。首先呢，我们看台南市。台南市安南区长溪路一段402-1号的前面，刚才呢传出了交通事故的讯息。另外呢，在永康区的中正路，就在中正路地下道这里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永康区的富强路一段93巷6弄，就在巷弄的路口哦，巷口这里也有事故在处理。接下来车多路段提醒您，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一路到健康路、金华路、成功路、文贤路到文贤跟中华北路的交叉路口沿线哦，这么长的一段都是属于车多，平均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呢，永康区的小东路、裕永路到北门路往西方向沿线也是车多，平均都不到20公里。南区的大同路跟国民路口一路沿着国民路、南门路、南门跟府前路交叉路口这一段沿线都是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最后呢，看到的是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沿着健康路到屏风路到安义桥，一路来到了屏深跟安平路口，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公里以下。11:21了，您是不是也准备要吃午餐了呢？今天的午餐您来点什么？是披萨？是炸鸡，或者是肉霸崩，也或者是小火锅。如果是最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享用到家里面，不论是妈妈或老婆，或者是您有一个不错的好帮手，就是你的先生，也许今天帮你准备了一顿您觉得非常美味的佳肴。记得让自己适当的充分休息，好，吃饱饭休息一下，提振精神之后继续来努力，继续来打拼。今天呢是周末，周末的前夕，礼拜五，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要调整这个休假的情绪。我们以前呢，我以前的同事啊，他们都会说，今天，明天你就要休假了，今天你有培养你的休假情绪吗？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隔天就要休假了。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北拜哦，国道一号北上呢，有两个路段车流量稍微多一些，高科到鹿竹以及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两个路段落在60到80公里。其他路况看起来北拜哦，大家继续维持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道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邵大伦大嫩的吃饱没？

邵大伦吃饱未？哪要吃饭的朋友，咱今准备一个吼，想看卖啊，确定啊要吃虾米较好嘞？国道一号路南315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这个路段，中山道到外山道，朋友讲看到路面顶一包一包，像的是糖或者是盐这个物件吼。啊啦，继续往南的方向，继续路南的方向，讲一台货车停在路边啦。国一南下315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包一包像是糖又像盐的这东西哦。那再持续往南一点点，有一辆货车停在路间，也不晓得是不是货车上面掉下来的货物，经过都请多加留意了。待会呢，我们在11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0800-000-123，佳佳跟欧开合唱团合唱的《小星星》。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尤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4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9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今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全国90%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那年南方澳，所以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3: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

0: 是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第十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3: 但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2: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9月7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8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9号前进民联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印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以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的，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时间呢来到11:40，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10点到1点钟畅游世界的单元，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来陪伴大家。现在时间来到11:40，这个吃中昼的时间到了，不知道你中昼准备要吃什么东西哈？我刚才想到说我的中昼顿要吃什么呢？我有这个家己煮这个蚂蚁上树，就是冬炒冬粉，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个蚂蚁上树呢，不论是口味也好或卖相也好，基本上一定都有一定的水准。所以呢，我刚才想到说我中午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口水就一直分泌。昨天晚上呢，我是吃的这个火锅，我真的觉得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火锅好像不晓得，就是当你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这个火锅的名单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一直盘旋一直盘旋，说吃我啊，今天就吃我吧。你有没有这个在吃饭的时间点一定都会想到什么？那我就突然也想到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天的午餐哦都是吃这个米粉汤，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吃米粉汤。我就想，哎，这米粉汤偶尔吃一下可以，但是你要每天吃，没感觉就咸的吗？他说不会啊，还蛮好吃的啊。所以说呢，吃东西这个习惯哦，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人讲一样米，七百样人，真的就是这样说的。来，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指标315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哦，路面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再往北一点点哦，一辆货车停在路间，不晓得这个掉落物跟货车有没有关联性。另外，在国一北上344.6到344.5公里，这里是过冈山地磅，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我们感谢用路人的回报跟提醒。先前在国一北上329.2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的角铁，我们感谢公务段已经帮忙捡走，已经排除了。嘉义县的民雄乡东荣路一直到嘉义市的忠孝北路，这个交叉路口在9月7号有工程要进行，那并且呢预计在9月27号之前来完工，南下会先采取半半施工的管制措施，那在这个南下施工完毕之后呢，就改为北上一样是半半施工的施工管制，也提醒大家行驶在施工路段务必配合现场的交委人员跟指挥来做通行。好，如果你还没有用餐的朋友，赶快想一想中午到底要吃什么，那记得稍作休息一下哦，提振精神之后再出发了，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来，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不经过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叶倩文的永远永远都要安安全全。

11:48，根据水利署防灾资讯网今天11点多的资料显示，新北市、基隆市以及宜兰县已经出现多处淹水的警戒。那警戒的区域呢？一级警戒的范围，在基隆市的话是安乐区、七堵区、中山区、暖暖区、仁爱区、信义区跟中正区。另外呢，新北市的一级警戒区域，万里区、汐止、瑞芳、三芝，还有二级警戒的金山跟淡水。另外呢，宜兰的一级警戒区域是头城，所以说这里这刚刚所提到这几个区域呢，都是属于这个需要特别留意防范的。您有家人或朋友，刚刚我们所提到。

这几个区域有居住在这里吗？记得给他一个讯息，提醒他在这段期间呢，这个水势雨势都比较大，要留意防范，减少外出的机会哦。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朋友说路肩的伸缩缝有石头卡在这里耶。国道三号上坡过新化系统，路肩的春桥旁共有石头在这啦，经过请你注意。国一北上 344.6 到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北上 315.2 公里到314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一包一包有点像糖又有点像盐的东西散落在路面，那路间呢停着一辆货车，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掉落的物品跟这辆货车是有关联性的，经过再请大家多加小心而且耐心了。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天，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云林以南，那以台南以北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台南系统、嘉义系统还有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今天表现不错，或者是这个时间点本来就不错。另外呢，国道三号南北向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了关庙交流道还有燕巢系统，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嘉义县的竹崎乡就在鹿满村51-15号，就在一间面店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发生，路况好不？这个补充吼，来给咱通知这个路况的消息。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费玉清《绿岛小夜曲》。时间来到11:55，今麦时间是11:55哦。确定啊，11:00的时阵，咱来关心这个专台路况。路况会诊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潘玉文的《无人知晓的浪漫》。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a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4.6 到 344.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 47.6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 43.5 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 50.5 公里在万里路段也系一堤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 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0: 别忘喽，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1: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12: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的，应该说从10点到下午1点钟，畅游世界的单元由新凯来空中陪伴大家。

追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跟路肩之间呢，有蛮多这个面粉散落在路面，经过小心留意。今天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大致上看起来，在台南嘉义跟云林方面路况都还不错哦。那补充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

刚才呢，我看到这个国道八大队的路况反应上面呢，有提到，因为呢，基本上在这个国道的巡逻跟这个回报路况，不是只有用路人会做这个确认，包含国道警察也是一样的。那刚才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讯息哦，就是呢，当这个国道警察在国道上面巡逻的时候呢，同时也会发现，比如说像是路面的一些缺失，或者是一些标志啦，或者是一些路面的问题，那他们呢也会在看到的当下，或者是散落物，他们都会立刻透过这个群组跟这个高速公路局啊，或者是养工处啊，或者是公务段来做反应，那当下呢就可以立即的被发现问题，并且及时的来做处理。那刚才呢有这个巡逻的同仁呢就反映说，他们发现了在哪一个路段有什么状况，那这个状况呢立即的就被通报，而且呢立即的做了处理。那整个路况呢，在这个每一个人都这么热心或这么的尽忠职守的情况之下，大家才可以使用这么方便又这么顺畅又这么平顺的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所以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棒哦，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对国道以及用路的用心。

雷雨的及时讯息跟大家来做呼吁跟提醒，即便它是在北部啦齁。那这个基隆的安乐区，还有基隆的七堵，还有这个新北市的万里区，都是在这一波大雷雨的警戒区域。中南部天气不错哦，呵呵，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同时呢，久违的太阳今天也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国一北上344.6到344.5公里，过冈山地磅，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经过留意。台三线据报呢，往东方向，这里是指标279.8公里竹崎路段，台三线东向279.8公里竹崎路段，这里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辖区处理，路况补充更新，拜托大家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伍子棋所带来的《迷雾情歌》，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在雾里面。好，大家知道吗？其实中南部感受不到，基本上现在北部呢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哦。气象署提醒呢，北北基以及宜兰县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台铁呢今天也表示了，受到豪雨的影响，平溪县多处水淹轨面，又是淹过那个铁轨的表面。三貂岭到这个青铜之间的路线暂时是不通的。另外呢，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但是呢都是在桃园以北，尤其是基隆跟新北还有台北市，另外包含宜兰县。

昨天的重点新闻有提到呢，昨天所开奖的金彩539，头奖呢有一个人中奖，一个人呢，哇，独得这个大奖哦，我觉得真的是，上辈子应该是有做了不少的善事。那奖金呢，是800万，好，那在扣除税额之后，可能会稍微少一点。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中了800万，你会继续工作，还是说，我就辞职了，我要回去，享受我的财富自由？其实800万不多一下子就花完了。甚至呢，你现在想要用800万买房子，其实如果你要买一栋好一点的房子，也不要说好一点在就算在麻豆这里，800万你只能顶多买到2房到3房，就是一个。就是等于算是一层楼，大概就是不到一整间哦。透天你是没有1000万是买不到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中了800万，十拿八百万好了，你连房子都买不起。这样说会不会太过现实，或让你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希望这样子？好，12点17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不知道，您觉得需要补充更新的，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时间是中午的12: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午安。
1: 新开午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午安。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地方一路到高科呢，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另外在北上因为受到315.6公里外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散落物的影响，所以目前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市地方呢，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
0: 好，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跟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曲，让奇妙飞翔，张学友的歌曲。

12:26，感谢您收听今天10点到1点钟的畅游世界。那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那待会呢，12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午间新闻。新闻之后，我们要交棒给美好生活 key in 中的 Kiki 了。好，接下来这首歌，韩国首席型男乐团所带来这首《啦啦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新凯。我的时段是下午4点钟，下班乐翻天，到时候我们空中再见了。

0: 新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 Jorison 报道。
3: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4: 那截至今年6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2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4年有变的阶段。
3: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

0: 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10年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5: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4: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6: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无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无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7: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3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7万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无嫌依

0: 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查扣不法现金达170

0: 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洲报道。
1: 这名70多岁保姆八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乳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及绿趋势四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近邻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3: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2: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4: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纪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 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圣婴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

0: 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4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谷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美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金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当中，台六线西行25.9公里的公馆路段有土石滑落，先前台三线北上279.8公里的竹崎路段机车还有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25.6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PO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4: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中签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3: 针对宿舍中签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中签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中签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中签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预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今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6: 张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7: 司法已死，官逼民反。
6: 对于冲撞的行为，你有觉得后悔吗？
7: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

0: 再审，再被驳回。
1: 检警查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预令10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4: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警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失物务必向警方报案，警民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互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一鸣报道。
5: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6: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5: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维报道。
7: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8: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7: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9: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

0: 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0: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4: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十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3: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颖报道。
5: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市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6: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景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5: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市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台南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9月12及13号登场，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市府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沃先田乐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芭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7: 芭乐一档四季拢有，不过伫个目前就是吼，反正芭乐就要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芭乐来到寒天的时吼，册都甜都吼，拢相当的好。
3: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芭乐冰沙欢乐送、芭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 19.7 到 20.7 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91.7 到 191.8 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 43.5 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 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 113.5 公里新北宜兰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 11.5 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 25.9 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 176.3 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板掉落，台78线东向 25.6 公里在湖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间，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中路段则是有沙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这个礼拜大家都辛苦喽，来到了快乐星期五。要用高八度的 key 跟你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更新一下实用的生活资讯。那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好，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受到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车子呢比较多一点哦。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目前的车行速度是不超过40公里的，提醒大家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好，国一北上的315.2到314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路段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有掉了，这是一包一包的糖哦。好，所以呢会影响到大家的通行顺畅，要小心哦，请提前变换车道。在国一北上315到314公里之间，在台南系统路段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有沿路散落的糖包。几包几包安内落底楼林，所以会影响到大家，请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接近的时候可能就是踩刹车，这样子呢是很危险的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44.6到344.5公里之间，过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344.6到344.5公里之间，过冈山地磅站。爱塞伊哦，底雷外侧有轮胎皮。好，以及呢，在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路肩的伸缩缝是有石头的，那这个呢也是要小心闪避。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在路肩有伸缩缝，那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哦。好，那以及在台八四西行的22.8到22.7公里之间，西庄路段两线道沿路都有散落的砂石。台八四西行22.8到22.7公里之间，西庄路段两线道都有沿路散落的砂石。那也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货车司机朋友们，如果说开车有载着东西，像这种砂石啊，还有一些货物，请记得出发之前一定要把它固定好、捆绑好，或者是呢把砂石给覆盖好。啊，不在刷脚啊，落地落林。这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通行安全哦。那另外在台三线北上的279.8公里竹崎路段，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有排除。台三线北上的279.8公里伫咧竹崎路段，伫家发生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好啊，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不过一样是有事故要做个提醒。好，那这个呢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长西路一段402-1号前，台南市

安南区的长西路一段402-1号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哦。好，以及在嘉义的竹崎乡，在竹崎的鹿满村51-15号前，在牛肉面店前面一样是有车祸发生的，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伫咧嘉义竹崎鹿满村的51-15号前，伫咧古巴米的店头前吼有事故哦，等咧处理，所以请大家一样是经过的时候要帮忙注意一下。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文化二街236号前面，以及东区的仁和路跟文化二街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在我们台南市的东区文化二街236号前，还有东区的仁和路跟文化二街交叉路口，也是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里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打个招呼，说声星期五快乐，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喽。第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休假请你给我爱》，这是梁文音重新翻唱的版本，找来了六甲乐团合作。

休假恰里好哇矮，听到了这个版本是梁文音还有六甲乐团的合作。今天南部的天气好像有比较回稳哦，施工也把握时间进行中。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中寮隧道的隧道口外侧车道也是封闭哦。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

0: 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口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曲是黄义达带来的《蓝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芬达有分享了一张照片，说今天终于不是下雨天咯，久违的看到太阳出现，还有一点点的蓝天。真的，我从主播室往外看，电台这里也是有太阳跟蓝天。不过这天气是南北两样情啊，北部的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下雨天哦。特别是开车如果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请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气象署又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以及台中市跟彰化县的山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包括云林的斗六、斗南、古坑、构刺桐以及林内乡，还有嘉义的大林、中埔、竹崎、梅山、番路，还有大埔跟阿里山乡，都是在范围内都有大雷雨的几率哦。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两点半左右。那最近呢，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请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如果说开车经过下雨路段，当然就是要记得我刚才提醒的雨天 SOP， 打开列大灯，够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注意你的车速。那特别是连续这样下了一阵子的雨哦，所以土壤的含水量都是饱和的，如果非必要，我们最近还是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因为很容易会有坍方或者落石。好，还是请大家注意，在台八四西行的 22.8 到 22.7 公里之间，西庄路段两线道都有沿路散落的砂石。叠台八四西行的 22.8 到 22.7 公里之间，西庄路段两线道沿路都有砂石散落在路面哦。还有在好国一北上 314.9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还有路肩有掉了很多包的面粉，然后有一些还散落在路面上。国一北上 314.9 公里过台南系统，在外侧还有路肩有散落了很多包的米混阿哥五黑，有的面粉是掉在了路面，也是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那另外呢，是国一北上在 344.6 到 344.5 公里之间过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北上 344.6 到 344.5 公里之间过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来点轻松的氛围，这首歌曲是莫文蔚的作品。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关心全国新闻咯。如果有路况，欢迎你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章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一副、监视器镜头9颗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女性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还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廖玉伟局长说，
7: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6: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7场校园讲座与1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

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弯道多，雨天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纹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贷款诈骗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者急需资金的心理，假冒合法金融机构，声称免保人、免资格、快速审查，还能帮你美化账户的金流，提高贷款额度，诱骗被害人将汇入自己账户中的赃款，提出交给指定的理财专员，但实际上已经被转职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申办贷款请透过银行官方管道或政府立案公司，避免沦为非自愿车手。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白河分局关心你。

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一首歌曲很有星期五的 feel， 这是林俊逸跟 Mazuka 合作的 Limla Limla。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2，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继续起印，我是陪你做伙打拼、做伙前进的 Kiki。整体来说，在国道的部分，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都算顺畅哦。就是这个所在车较侪，就是伫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呢、哦，车速现在是落在3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在下方的平面道路都有排队的情形哦。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另外是台八四西行的22.8到22.7公里之间，在西庄路段两线道沿路都有散落的砂石。台八四西行22.8到22.7公里之间，伫咧西庄路段两线道都有散落的砂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还有路肩有掉了很多包的面粉，嘿，你不听不掉的是米混，都有掉了很多包哦，然后也有面粉散落在路面，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样是小心。在国一北上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跟路肩，请注意有掉落的面粉以及散落在路面上的面粉。那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文化二街236号前面，以及东区的仁和路跟文化二街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双向，好在372公里高雄末端要往金福路的匝道外侧要请小心哦，因为路面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洞。国一372公里在高雄末端要往金福路的匝道外侧，就双向哦，都是有路面上。

的坑洞，要请大家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因为我们在快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不小心告过去坑洞，可能会引发爆胎这样的事故风险，请一定要注意。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还有我们连续有在节目中聊了几天，就是在嘉义民雄举办的大士爷文化祭，在我们民雄举办的大士爷文化祭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在深夜的时候会举行火化升天的仪式，就象征大士爷带走了好兄弟。那当然最后一天，而且又是礼拜五，所以呢会预计有很多的人车会涌入民雄街道也来逛这个市集，所以为了避免大量的车流还有人潮来造成交通阻塞，所以民雄分局也会视活动状况弹性的进行交通管制。那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假如说你有想要去参加这个在民雄的大士爷文化祭，那交通的疏导管制范围，北起是在民雄的民权路跟升平路口，那南呢就是在文化路跟宝生街口，东边是建国路一段跟东荣路的路口，还有西边是西安路跟宝生街口，这一整个范围都是交通管制的范围，所以你可以先规划一下行车还有停车的动线，避开这个很容易拥塞的路段。接下来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人来到了海边，旁边有椰子树还有蓝天白云，然后一眼望过去是美丽的沙滩，够蓝蓝的大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许茹芸《想要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节奏好像也很适合来一杯特调果汁。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

这一首歌曲是 Under the River 带来的《痴情玫瑰花》。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因为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事故，引发了火烧车，而且呢有三个人受伤送医哦。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暂时这个路段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目前暂时封闭无法通行，因为在处理事故当中。要请驾驶朋友改下虎尾交流道，可以改走145线道，然后再接158甲线，然后呢接台一线，再回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那另外有个小提醒，因为原本在现场回堵的车辆现在都一一的在做回转的动作，要改道行驶，所以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互相礼让顺序，大家都能够安全的转向，才能够顺利的离开封闭路段哦。保持耐心啊，吼，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这个礼拜是开学周，那因为小朋友上小一的关系，所以这几天早上都是先陪孩子去上学，看着孩子的背影走进了教室才放心离开。然后就说心情很复杂耶，因为很一方面是开心哦，暑假终于结束了，孩子们去上课松口气，但是也意识到哎，孩子长大了，有一天可能这样牵着的这个小手手就会改牵女朋友的手。妈妈，我觉得你可能担心得太早了，好可爱哦，这样

0: 样的心情。
1: 哎，对了，说到这个，今天呢是一个属于妈妈的节日哦。刚刚有看到是偷懒妈咪日，这个是专属于妈妈的放松跟放风节日，固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也就是今天。所以今天你可能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下，比方说喝杯喜欢的饮料啦，或者是下班后吃点好吃的，可以跟家人一起聚个餐，来小小的庆祝你的偷懒妈咪日。再次的提醒，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两部大货车事故，而且呢一度是引发了火烧车的状况，所以呢目前还在现场处理当中，那暂时是封闭无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先从虎尾交流道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145线道，还有接158甲线。另外呢，就是因为原本在现场就是有车辆回堵的情形，那现在都还在持续的回转，要改道行驶。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就在这个地方的话，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互相礼让，然后大家才能够安全的转向离开这个封闭的路段。那如果说是有打算要利用台78线东向的朋友，目前2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因为事故，所以呢是暂时封闭无法通过的，请您先从虎尾交流道改道行驶哦。好，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迪兰摩道家新国路9号，在消防队前面有事故发生，在麻豆的新国路9号前面，也就是在消防队这里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一样是请大家务必小心。还有国一北上 370.4 公里，在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铁锤掉落，也是要小心哦，因为在国一北上 370.4 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铁锤掉落哦。帮这首歌来送给我们所有的妈妈好了偷懒妈咪日送给你们，这是Tanya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十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2: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4: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2: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四组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5: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1: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人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痛柑奶超喝冻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但是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2: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了，那就是放慢速度。
2: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大型车调降时速，
3: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5: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李长石广播，社区最近有青云人来推销卖物件，唔通像165号的阿水姐嘛，予人骗去哦。
7: 阿水姐讲骗去啊，顶一届唔是讲去农会汇钱，要投资用孙啊做生意。
8: 我会记只是去操作提款机，讲要解读买物件分期的。
9: 以前唔是提现金去甲人换几啊罐红茶。
7: 听讲最近是含乌克兰的军官谈恋爱，要寄美金去予伊男朋友小心。
10: 还有检察官说他的健保卡去给人套路。
8: 最近最流行叫人投资虚拟货币比特币、狗狗币，他不要有经验吧？
11: 什么啊，我想说是叫我饲那个可爱比特犬的哦。
12: 哦，都是骗人的啦。
13: 诈骗的手法有百百款，不是在人对我们特别好，一定要有警觉。先会人打电话来，爱听好清楚，挂电话卡165查询，
12: 问165，才不会被骗去。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是南泉妈妈演唱的《河流午后我经过》，很适合这个时间。现在来到了下午的2:43，感谢你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00到4:00，在午后我经过，也欢迎大家午营来贼哦。如果想跟我说说话，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人啦。台78线东上2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两大货车碰撞，然后引发了火烧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也要提醒大家，暂时这个路段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哦。台78线东上2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是暂时封闭无法通行。那目前呢，火烧车的状况是已经有火势扑灭了，好，但现场呢就是还是需要进行后续的拖吊，还有一些事故车辆的处理。请大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那尤其是像这个时间点下午的时候，那也许有时候会觉得吃过饭然后会有点爱困，也请记得我们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眼皮重重的，好像精神不济哦，请记得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安全的地方，可以稍微伸展一下或者是眯一下，千万不要硬盯，继续的往前开，因为疲劳驾驶是很容易会引发事故的。那另外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原本有打算要利用台78线东向，好，请记得哦，就是改下虎尾交流道，然后改走145线道接158甲线，再接台一线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也请务必要就是

发挥耐心，还有就是多多体谅了。目前事故是预计在4点的时候能够排除完毕，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提供给大家。还有在台八四西行22.8到22.7公里之间西庄路段，在散落在路面上的砂石还没有排除完毕，台八四西行的22.8到22.7公里之间西庄路段爱注意哦，因为离路面吼拢有沿路散落的砂石。还有在国一南下，好，这里呢是在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一南下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那因为受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国一南下高科路段是车多拥塞的哦。国一南下高科路段现在车子多多，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在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铁锤，以及国三北上350公里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治安四街跟本源街二段交叉路口，以及南区的新兴路351号前，还有永康区的大湾路830号前面都是有事故。要请台南市的朋友请注意，台南市安南区的治安四街跟本源街二段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的大湾路830号前面，跟我南区的新兴路351号前，现在都是有车祸在处理哦。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懒得回报给警广，您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 Tomorrow 的作品，朋友出去走走，这个礼拜有什么假日的计划吗？

这是 Tomorrow 演唱的《朋友出去走走》。这个周末假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要去草岭的石壁森林疗愈季参加竹林演唱会？这个卡斯很棒耶，之前我在节目就有跟你们聊过，包括了吴汶芳、还有南希肯恩、白安、周慧以及月根农室内乐团，都会到草岭石壁森林这个地方进行竹林演唱会。你光是想象在竹林中，然后都是邀请到的是美声系的歌手，哇，感觉很疗愈，美声飘飘。那因应演唱会活动还有山区的车流，所以9月5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启动周边的交通管制哦。要提醒，如果说有要前往活动会场的听众朋友，请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引还有管制措施来通行，而且一定要预留多一点的上山跟转乘接驳的时间，避免影响到你的行程。如果是自己开车的朋友，可以把车子停放在九穹神木的停车场，再转乘接驳的巴士前往活动会场。而且因为山区停车还有场域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如果说停车场额满，或者是现场的人流达到了容量上限，也会透过官方平台来及时做公告，就是可以在云林县政府的文化观光处，在粉丝团就可以查询得到。那另外呢，因为山区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务必减速慢行，还有不要任意的在路边停车哦。唔通想讲，哎，这路边才有几位，我就给他停嘞。现场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好，而且呢，因为最近天气嘛，就是不太稳定，山区的天候变化比较快，所以别忘了要携带雨具，还有防滑的鞋子，穿着薄外套，然后带着你的防蚊用品。防蚊用品非常的重要哦，山区。那尤其是参加小旅行，如果说因为它这个疗愈季的活动还有包括步道跟森林体验，那你如果除了听演唱会之外还有要去步道走走的朋友，更是要小心哦，因为在雨后有一些路面可能会湿滑，所以一定要记得穿防滑的鞋子哦。现在让大家预先体验一下今天要送上的这一位，他就会来到竹林演唱会演出。我个人蛮喜欢他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当初从画一只鸡让大家注意到了这个好声音，这位就是白安。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麦田捕手》。

0: 很喜欢这一首歌的编曲，它的层次做了很多的处理，而且又融入了很多种的乐器哦。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蛮适合在竹林演唱会里面来演唱，因为它还有搭配了一点点笛子的声音。那这里也是要跟大家再次的提醒一下，这是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台南热气球派对，原本呢是明后两天9月5号到6号会在台南的永华市政中心西侧广场还有西拉雅广场举办，可是因为前阵子都一直在冷候，所以为了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哦，因为活动场地含水量高，土壤的草地还没有干，容易会有积水湿滑还有泥泞这些疑虑，那经过了评估之后会延期办理哦，等确定要举办的日期就会再度的公告。准备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等一下在单元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送着一条歌，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50.1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3: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

0: 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家要迟到了啦。
5: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4: 听丢威。阿是要停在哪里？
5: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4: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5: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6: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4: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5: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4: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5: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4: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位。
5: 哈哈哈，你很皮哦。
6: 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

听到了这一首舞曲，这是 Jolin 蔡依林的招牌动作。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节目哦。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收听 FM94.7，这里是景广台南分台，陪伴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哦。先前呢是有两部大货车碰撞了，而且引发了火烧车。那目前拖吊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那有占用了南下车道，所以目前的处理方式是调拨了北上车道，提供单线双向通行。那要提醒驾驶朋友，请一定要依照顺序哦，循序渐进，还要保持耐心。台78线东向的2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在处理，所以呢目前占用了南下车道，那改调拨北上车道，

提供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因为车流比较多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依照顺序小心的通过，还要注意哦，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 343.5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国一南下 343.5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哦。那在车多的路段，还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依然是车多的瓶颈点，包括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五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平面道路都是车多排队。在车流量大的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跟插队哦。好，那至于台八四西行的 22.8 到 22.7 公里之间，在西庄路段，在两线道散落的砂石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在台八四西行的 22.8 到 22.7 公里之间，西庄路段散落在路面的砂石也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 370.4 公里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掉落的铁锤，以及国三北上350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在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赶快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那另外呢是在台八八东向，目前五甲系统到凤山，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这个路段车子多多。还有在台三线286公里，这里是在番路的嘎宜南环楼家吼无缝桥变道，因为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所以占用了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通行哦。好，在我们嘉义番路迪兰环楼家台三线286公里无缝桥变道，因为有自小客车自撞，所以占用了南下车道做处理当中，那调拨了北上车道提供大家双向通行，但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好，那至于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在台78线东向2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好，这事故呢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路段现在还是在封闭的状态哦，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改从虎尾交流道下，然后走145线道接158甲线还有台一线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而且因为目前有蛮多路段都在冷候，像在云林的古坑还有嘉义梅山，如果是走国三的朋友哦，雨势很大哦，请务必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因为那个雨势呢是大到了透过影像系统都能够看到水花溅起来，所以天雨路滑，请一定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我们多一点缓冲的距离，多一分安全。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在民雄嘉义的民雄举办了大士爷文化祭。那这大士爷呢，他就是一个软身的神尊，而且手脚是有关节可以活动的。昨天好像也有在节目中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相关的趣闻。那今天是祭典的最后一天，那在最后一晚会进行升天仪式，这也是祭典的重头戏。大士爷的神尊啊，会沿路护送到民雄的郊外来进行火化，这也象征大树牙就带走了众家好兄弟，让地方能够恢复平静。那依照惯例，这大士爷的祭典呢，都会吸引很多

多人来朝圣，特别今天拜勾星期五，可以想象得到人潮跟车流都会很多，所以民雄分局也会视活动的状况弹性做交通管制哦。也请大家如果要参与活动，可以把车子停放在比较外围的合法停车场。啊，如果要去参加的话，还可以去玩一下，试试你的手气，有一个好神宝杯试手气的活动。如果你成功的掷出了醒杯，就有机会把嘉义好神精美好礼带回家。以及在云林的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季，明天要举办竹林演唱会。那因应演唱会的活动还有山区车流，所以明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启动周边的交通管制。也要提醒前往活动现场的朋友，请务必要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引还有管制措施通行，预留上山跟转乘接驳车的时间，避免影响到你的行程。好，再补充一个，刚才有提到哦，就是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原本是明后两天会在永华市政中心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可是因为这几天不是都一直在冷候吗，活动场地的土壤草地都没有干，所以呢这积水可能会导致湿滑还有泥泞这些安全的问题，所以为了确保大家能够平安顺畅的参加活动，在评估之后会延期办理，至于举办的日期会在确定后再公告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宇宙人。可以跟着他们打节拍。这首歌曲很可爱，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提供你及时路况，确保你行车平安，这也是警广爱你的方法。

这是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现在有一个活动可以让大家表达你的爱哟，而且是把小爱化成大爱。那因为之前呢，不是有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吗？狂炸南台湾，所以导致医疗用血是告急的状态。所以高雄捐血中心就呼吁大家可以一起来挽起袖子做爱心。那这一波雨呢，让原本就需要持续补充的库存量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像南部地区，包括了嘉南、高屏、澎东，每天医疗院所需要使用1900袋的医疗用血。哇，那因为血液每天都在持续的消耗，但是捐血是要必须靠大家健康的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出来补充，它是没有办法像一般的物资大量囤积的。那这个礼拜六，也就是明天9月5号早上的9点到12点，明天哦，早上9点到12点，在台南市政府关田区公所前广场，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捐血做爱心。而且因为南部的雨势比较缓和了，欢迎只要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那最近没有感冒发烧服药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就近的前往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捐血车。然后还有像明天早上9点到12点，你就可以来到台南市政府的关田区公所前广场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捐出你的热血 ，Yes or No？ 我们要跟阿妹一样，答案是 Yes。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我们先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好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跟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的万里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

0: 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1: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0: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八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三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才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3: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十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5: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说，
6: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5: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亿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 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听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3: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2: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3: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哈哈
2: 哈，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3: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4: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理想混蛋。
6: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7: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8: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演唱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那这也是同名剧集的主题曲哦。这部戏最近讨论度也很高，还带动了高雄的观光，很多人就跟着两位男主角的脚步到高雄西子湾啊，还有其他的景点去打卡。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也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跟你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因为目前有一些路段都还是在下雨，像是走国三的朋友，在古坑、沟坑，阿哥我当嘎吉耶梅山吼梅山家。这沿线呢都还是在下雨当中，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目前车子多多，时速低于4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瓶颈点。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很多，而且都有排队的状况，车速不超过30公里哦。特别是在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好，不过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先前在国一南下309.7公里曾文溪桥上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国三北上272.5公里过古坑地磅站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以及台78线东向在二十

15.6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哦，外侧路肩掉落的木头都已经有排除。国一南下的309.7公里，在曾文溪桥上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三北上272.5公里过古坑地磅站小货车自撞护栏的这个状况，以及台78线东上25.6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肩掉落的木头都已经有处理完毕。而且刚才有提到，在国三的古坑路段，目前雨势还是蛮大的，然后像刚才就有发生了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天女路滑，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多一点的缓冲距离哦。还有在国十西行7.9公里，接近仁武交流道，在车道间有轮胎皮散落。另外是嘉义番路，在台三线286公里。底环楼家无缝桥便桥，因为有自小客车自撞，所以占用了南下车道。那现在呢，是调拨了北上车道，提供双向通行。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如果您利用到了这个地方，请务必要循序渐进的通过，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的青年路跟民权路一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在处理中。在我们台南市的中西区青年路跟民权路一段交叉路口，一样请驾驶朋友小心，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那至于台南市的车多路段，落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从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还有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永安路这个范围，以及东区的大同路一段，从府东街到开山路这个路段，好，这三个地方呢，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一样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循序渐进的通过。各位爱注意力耶，安全车距。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从前奏就可以感觉到它的慷慨激昂，这是周自从的冠军鞋。

Yeah, dude.

0: 这一首很热血的歌就叫《冠军鞋》。冠军鞋是这样子做什么都会得冠军吗？哎嘛，没办呢。让我们来欢迎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好的，那刚才呢，就是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明天的捐血活动。新凯是不是要帮大家补充一下？
1: 好，我们基本上好像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做提醒跟宣导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的捐血的时间到中午十二点、对不对？
0: 对，我刚才也是跟听众朋友这样说哎、
1: 那我们要更新一下，
0: 好康再加码吗？
1: 对对对，我们要更新一下这个资讯哦、因为捐血直到中午的话啊，有一些中午的朋友想要来，哎、阿林得不休困啊，哎、我们要调整一下哦，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这个时间，其实基本上是到下午的五点左右啦，
0: 哦，到下午五点，
1: 是，
0: 哎、对呀、因为像我就是那种放假会睡得很晚的人，如果我睡起来的时候在梳妆打扮到现场已经休打，这样子也不太对，来不及。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现在可能在中午过后才有空的朋友，也请大家也一起来响应这样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0: 所以在明天我们九月五号星期六早上九点一直到傍晚的五点，都可以来关田区公所前的广场来捐血哦。
1: 没错，你会看到有一辆捐血车，你就放大胆的走进来吧。
0: 那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主持人在现场？
1: 明天的话基本上早上啦，只有早上哦，可遇不可求。
0: 是什么吉祥物吗？
1: 就是我们的佑谦哦，对，他会到现场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0: 跟大家来这回捐血做爱心。
1: 没错，而且如果说他把这个录音笔呢拿到你的嘴边，请你讲一下今天你来捐血的心得那也麻烦你
0: 对你
1: 发表一下你对于捐血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上次在麻豆分局前举办的捐血活动，那时候刚好是我负责收音，
1: 是
0: 我们的那个乡亲都很足够足耶哟，一开始都说卖啦卖后门挖啦，但是呢你可以感觉到其实嘴巴说不要，心里还是很想的
1: 身体很诚实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想了一下就说喝啊，我喜欢喝啊。好，那就是要跟大家再次的就是呼吁一下，因为前阵子就是一直都在下雨天，所以导致捐血的人变少啊，因为出门不方便嘛，所以血液的库存量持续下降。所以高雄捐血中心有说哦，目前医疗用血库存大概是剩下 3.4 天。
1: 哇，真的太少了啦。
0: 那其中 A 型 O 型血液的库存量都是低于三天的。
1: 是。
0: 所以因为最近刚好今天雨势就已经有比较缓和。
1: 对，天气放晴了。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机会踊跃的捐血。
1: 没错，就让大家的心情就像今天很少露脸的太阳一样，照耀着许他需要帮忙的人。
0: 可以给大家一些温暖。
1: 没错没错。
0: 好，而且因为像每天就是都有大量的医疗用血需求，包括像急重症救治啊、重大手术啊、癌症治疗，还有各项医疗处置，所以说血呢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捐血中心也呼吁哦，只要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近期没有感冒发烧，也没有服药，或者是没有其他不适的一些症状的民众，就麻烦你明天我们相约在关田区公所的前面广场，一起来加入捐血的行列。
0: 没错，而且如果说就是您平常比方说就是有空档的时间，其实也可以就近的前往离你很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捐血车来做捐血的动作。
1: 对，不仅仅是只有我们明天办这个活动，那我们下一场活动也先预告一下好吗？
0: 好啊，下一场是9月15号。
1: 这个场次是在哪里举办呢？
0: 这个场次是在台南市政府我们明治市政中心对面公园。

0: 人旁边。
1: 好，我来补充一下，我们的当时呢，在9月15号这一天所办的这场捐血活动呢，是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
0: 哦，
1: 对，也准备了蛮多精美的小礼物哦。
0: 9月15号是星期二，所以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行事历，安排一下你的 schedule 哦。
1: 没错，而且那一天我们基本上有空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来来感谢我们现场来捐血的朋友们。
0: 你是什么血型？
1: 我是 O 型。
0: 那你可以捐血耶。
1: 我跟你讲，我捐血其实我还蛮害怕的，因为我之前捐血的时候呢，
0: 你会晕针吗？
1: 会。真的，而且我看到那个针这么粗哦，真的是有点头晕的状况的。而且每次捐完血哦，那个就是我们现场的那个护理人员都会说，你坐着休息一下好了，你先不要动，因为你的脸色都白了。
0: 那你这样是不是要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贫血的症状？我认真的因为现在真的有蛮多人可能因为三餐啊饮食比较不正常，或者是运动量不够，会有贫血耶。
1: 但是我这个晕针也，我在想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0: 哦，你们整个家族都晕针吗？
1: 我哥也很晕针。
0: 哦，这样子哦。
1: 对，而且我有一次我朋友受伤，我带他去那个就是在学校的时候，那个护理人员看到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有，是我朋友怎么了。他说，那你怎么感觉你的脸色比他还苍白呢？因为我看到血，
0: 哼，骨也冰爪。
1: 哦，我真正是 combo， 伊讲你也是离开后啊，你赶快离开，找一个不怕血的人来，因为我觉得你比这个受伤的人
0: 还更需要关怀。
1: 对对对，所以我就离开了。
0: 好，那所以请我们听众朋友，年满17岁，身体健康，近期没有感冒、发烧、服药，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症状，或者是呢你不会晕针的朋友。
1: 当然可以试着挑战一下啦，因为毕竟是做好事嘛。
0: 因为晕针不影响捐血。
1: 你不要看呐、啊。
0: 对啊，我跟你讲，其实我是很怕打针的人，但每次小姐跟我说，要准备要那个打针了，我就会脸赶快撇向旁边去，
1: 然后深呼吸，
0: 对，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1: 对，自欺欺人就对了。
0: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新凯跟我们一起来补充一下捐血的资讯。明天呢，早上的9点
1: 到下午的5点钟，
0: 在关田区公所前的广场看到捐血车，你就大胆的上车吧。
1: 没错，看看如果尽量早一点来，也许可以碰到有钱。对，
0: 有钱想说我明天要 settle 一下。好，那我们最后听到了这首歌，欢迎大家捐出你的热血，要被听到的是热血青春。呜呼，
2: 谢谢新凯。
1: 好的，待会见哦，
0: 祝你星期五快乐哦。
1: 大家快乐。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

0: 中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国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将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1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天啊，是蜘蛛人！
2: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3: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2: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3: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2: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3: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2: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3: 别忘喽，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4: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终于又来到了周末的假期前夕。那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基本上中南部已经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了。那这个好天气呢会维持多久呢？基本上大概这几天到下个礼拜三礼拜四基本上都会是像跟今天一样的天气形态。那除了呢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山区会有雷阵雨发生之外，大多都是好天气。但是呢南北两样情，怎么说呢？因为呢在北部的部分呢，你敢知道今晚雨了偌大？依据这个气象署的资讯显示呢，这个今天有发布豪雨特报，尤其是针对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以及宜兰的头城，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

甚至呢这个豪雨要淹过这个铁轨，导致于有一些铁路也因此而中断。那所以说呢，如果您到这个礼拜六日有机会到北区，或者是北部朋友，或者是宜兰花莲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天气的状态了。除了这个天气之外呢，我们在路况方面提醒大家，现在台78线往东方向25公里就在虎尾交流道的路段，由于两辆大货车的碰撞事故，暂时封闭25到32公里处。所以说请大家利用台78线往东方向的朋友，先下虎尾交流道来改道来行驶。另外呢，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经歇性的车流变多。国道十号往西启山往高雄方向，指标 16.5 公里，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有蛮多听众朋友热心打电话进来做通知，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蔡依林跟陶喆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13。台七十八线，台七十八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古坑的方向。指标呢，25公里就在虎尾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有两辆大货车的碰撞事故，现在为了处理交通事故呢，现在管制的是25公里到32公里之间的路段。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利用台七十八线往古坑方向的朋友，请您在虎尾交流道先下平面道路，改走其他的路段了。台七十八线，台七十八线往这个高坑的方向，在这个25公里后尾交流道这个路段，因为两台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即马这个路段做管制。那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咱伫个25到32公里，即马是管制无法度通过，咱爱先到这个后尾来改道行驶。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高科，现在整体车行速度都不到40公里，车流量很大，速度也受到了影响。国德一河路南，国德一河路南对林德服务区到路德，路德往高科，沿路的车速拢真慢，速度伫个20至30，30未超过40公里。你若是多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咱来稍注意一下。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

台南市的关庙区中山路二段246号的附近，这里据报呢有交通事故刚刚发生，那相关单位的人员都已经到场处理，经过的朋友请多加留意。另外呢，在中西区的青年路跟民权路一段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再来看到的是安南区郡安路五段跟海淀路一段交叉路口，这里呢刚好是要在哦，刚好在桥，这是什么桥呢？我看一下，看不出来是什么桥，刚好在郡安路六段跟海淀路二段，就在桥的旁边啊，齁，您经过要留意。再来看到安南区的本源街二段500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车多路段，永康区的公园路六甲顶到成功路往南方向，沿线平均不到20公里。最后呢，看到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几乎定点。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告，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国道十号往西 3.3 公里接近顶金系统，这里呢中外线车道据报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国道十号往西就是往高雄基山往高雄的方向，3.3公里过顶金

系统。中外线道一台自用车加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利用这路段，请你爱注意。同款是国道十号往西，就是基山往高雄的方向，16.5公里，16.5公里过燕巢系统的中内线道，才有人啊陪落伫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气象署呢，针对南投、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高雄、彰化县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下午的4:50之前，请大家都要多加留意。云林的斗六、斗南、虎尾、古坑、大埤、赤桐跟林内乡，以及嘉义市的东区。嘉义县则是在大林、民雄、水上、中埔、竹崎、梅山、番路跟大埔。另外台南的部分在白河、东山、南溪跟南化区。刚刚所点到名的这些区域的朋友，你要稍注意一下，因为有可能这个雨随时就会来，如果来的时候可能会很大，所以在开车过程当中，如果是遇到落大雨，我们就要把车头灯打开，速度不能太快，对车也不能对了太快。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都可以靠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巫启贤的歌，歌名叫做《同桌的你》，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这首歌巫启贤同桌的你，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当时你在读书的时候跟你同桌的朋友呢？国道10号往西 3.3 接近顶金系统中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小货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台78线往东方向25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两辆大货车的碰撞事故暂时封闭25到32公里处，也请大家先经过这个湖尾的时候呢，先下平面道路改道行驶。稍后来继续台语歌曲小辣椒搜恩请问红台休假。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4点半，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因为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这名70多岁保姆八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乳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

0: 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3: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五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2: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三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5: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4: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北台湾地区都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 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兰屿、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主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38分，我们把现场接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先前呢，原本在台三线286公里，就在嘉义县的番路乡这里呢，原本在吴凤桥的便桥这里有自小客车致撞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南下车道，当时呢也采取了调拨车道的方式来做双向通行。那好消息呢，是刚刚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台三线286公里吴凤便桥这里的自撞的事故呢，已经正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1968级实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呢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里车更多了，平均不到50公里。鹿竹往高科，这里是南下车流瓶颈点，平均呢只有30公里左右。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则是在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高雄建国往顶金都是属于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接下来看到东西向，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车流平均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好，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蛮适合今天来听的哦，杜德伟的《脱掉》。周末的前夕，你当然要嗨一点啊，但是呢，除了要放松自己之外，还是要专心开车啦。

这首歌脱掉有没有让你觉得周末到了？好，来，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呢，要把耳朵借给新凯咯。刚才呢，感谢我们交通中心回报说呢，国一北上 366.3 公里，外线跟辅外车道之间，就在高雄建国路的入口处，有好几块的铁片已经捡走了，已经排除。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西 16.5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内线车道轮胎皮也捡走，也排除了。周末呢是值得让自己心情放松的日子，但是呢，开车一定要专心好吗？今天好难得这个阳光露脸，希望大家呢在下班的时候哦，隐藏你非常雀跃的心情，装作镇定的来开车，就是我所谓的外表谨慎，但是内心是雀跃的。好，来，不论你在哪里，记得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今天呢，真的是天气不错啦齁。如果你下班之后想去运动跑步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日子。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这首歌呢是李千娜翻唱吴宗宪的经典歌曲《金星换绝情》。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见，路况报报。
1: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2。今天呢，我们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向大家通报目前辖内最新的路况与交通事故，提醒用路人行经相关路段多加留意减速慢行。民雄乡台一线建国路二段北上往森林公园方向发生 A3 的财损车祸。民雄乡台一线福兴中药排骨店附近发生 A3 的财损车祸。提醒行经台一线民雄段的驾驶朋友注意前后车距。然后民雄工业区成功一街坤益有限公司旁发生货车跟轿车的 A3 的财损车祸请进出工业区的驾驶朋友减速慢行。然后接下来是埔子市的夜市圆环发生A2 的肇逃车祸现场有人受伤暂无救护需求我们警方已在场处理行经圆环的驾驶朋友注意多方来车。然后接下来是梅山乡幸福港场对面路口发生车辆自撞的 A2 受伤车祸，119的救护车已前往协助，请行经路口的车辆配合现场指挥。目前上述车祸地点已派遣警力在场进行事故排除与交通疏导。而本月适逢交通部交通安全月，本局特别呼吁所有听众朋友共同守护停让文化，并重视机车安全。车辆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做到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机车骑士请做好速度管理，切勿超速，并严格遵守路上标志与标线指示行驶。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关心你。
1: 好，谢谢
2: 祝大家假日愉快，谢谢。
1: 是，谢谢副队长，您辛苦了，拜拜。
2: 拜拜。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5。我昨天突然发现了，我昨天在下节目的时候，当时呢是傍晚的6:30。但我一出这个主播室的大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外面欧妈妈呢，这个现在这个天黑的这个速度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觉。不晓得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接近6点的时候，天色就慢慢暗下来了。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健康，会当敲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国语歌曲啦，林俊杰的《让我心动的人》，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钟。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听饭，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242公里竹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在南州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62.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

0: 然后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3.3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武交流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洁孔，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即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在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哦，由于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影响的范围呢基本上都在北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跟宜兰县的头城镇，以及云林的山区、嘉义县的山区，都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另外呢，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呢，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虽然呢，中南部天气逐渐的转晴，而且太阳露脸，也请大家珍惜这个好天气的时候。那刚好呢，适逢周末，有可能在中南部，除了在山区午后雷阵雨之外呢，基本上天气慢慢的稳定。那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齁，这些衣服啦、棉被啦，需要洗的、需要晒的呢，可能就要来好好把握一下这个好天气了。接下来路况方面，国道3号北上 387.8， 原本在协章桥路段有散落物已经捡走排除。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经过请留意。地点在国1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平面道路部分，嘉义的梅山公园路就在幸福广场的对面，自小客车发生了致撞的事故。现在警方已经到场处理，经过也请多加小心留意了。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苏永康的歌，歌名叫做《天大地大》。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听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跳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哦，也就是在南州交流道过后不远处呢，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在了内侧车道，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3.3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仁武交流道后呢，现在呢也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是占用了中央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哦。那这两起事故呢，交控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仍要请交通朋友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在刚刚过了安定交道后呢，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哦，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那它封闭的辅助车道，也就是最外侧的这个车道哦，因为施工的影响了，所以现在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呢一度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然后往南呢到了南下哦，在路竹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行车瓶颈点，平均车速也是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北上哦，北上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则通通都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呢也是快不起来的，提醒家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下午的5:22，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好，关于呢捐血这个活动呢，要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哈，也来做这个讯息的调整。原本呢，我们预定明天呢，在关田区公所前面广场来进行这个捐血的活动。诶，别误会了这个活动还是照常来进行啦。只是说呢，活动的时间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从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4点30分。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30，在我们的关田区公所前面广场来进行捐血的活动。也麻烦大家把这个讯息跟你的周边朋友讲一下，明仔那有缘的朋友，咱就来这个关田区公所头前这个所在来办这个关怀活动。现在这个血液呢，真的是缺少的有点夸张了。那当然，医疗用血每天的需求量都是蛮庞大的，希望大家踊跃来捐出你的热血。有没有听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当然呢，你捐血就是在帮助别人，所以即便你没有看到对方是谁，但是我相信你每捐出一袋血就能够挽回其他人的生命，这也是一件非常有福报的事。好，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待会呢，我们在下午的5点半要来关心的是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请大家来帮忙。接下来这首歌，彭正《为爱失魂》。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公壳公司，利用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安以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3: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紧急展开追踪。

0: 袁景从清晨一路找到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之下，顺利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
0: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义说，
2: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义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1: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整个九月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希望让民众用更轻松生活化的方式认识失智症，也提醒大家留意自己和家人的早期警讯。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来自德国的软
3: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3: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中秋节即将来临，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了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 Q 版恐龙登场，童趣十足。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区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蛋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6: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起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5: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区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市立图书馆2026许十月这个月登场，以时来运转、许时、台湾歌谣的磐石长设展为核心，带领民众走进许时的音乐世界，也重新听见属于台湾土地的歌声。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7: 许时音乐图书馆以台湾歌谣的磐石为设展核心，展览以故事性的方式重新梳理许时的生命历程、音乐创作以及他对台湾歌谣发展的重要贡献，融入多媒体互动、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及影音资料，让展

0: 展览不只是静静的看，而是可以听可以看，带领观众从不同感官走进许时的音乐人生。台南市立图书馆馆长杨富林说，
1: 知影讲，哎，考这个老师有做过足侪吼，好听的歌曲，譬如讲《安平归乡曲》啊，吼，哎，落霞那乡啊，吼，夜半路灯这类歌吼，都足好听，咱希望大家传承落去。
0: 馆方表示，这次透过多元的展示手法，观众可以循着许时的人生轨迹，认识一首首歌曲诞生的时代背景，也从丰富影音与互动内容中，重新感受台湾歌谣的旋律与故事。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到低压带及偏南风影响，各地体感舒适至闷热，气温介于25至33度，目前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但金山区已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并有逐渐往平地移动的趋势，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安全。周末假日南部地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25至32度，但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午后山区亦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提醒下班与假日准备出游的朋友，出门记得随身携带雨具，行车请注意路面湿滑与视线。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洪凯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据报呢，国道3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一根铁条经过，小心避开了。国道1号南下316到317.3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呢，有工程在进行，后方车多回堵7公里，麻烦您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三号路南，国道三号路南337公里过关电系统外线道有一支铁条啊，伫个遮吼，钢铁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地点伫国道三号路南337公里过关电系统外线道一条钢铁伫个遮，经过爱注意。国道一号路南，国道一号路南316到317.3公里。国道一号路南316到317.3公里过这个台南系统外线道有工程在进行，因为工程的关系，这次再加上下班的时间点，后面说塞车塞7公里，你如果刚好利用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先前呢，有听众朋友说呢，国道3号北上新化到上化路段路间有看到阿伯骑机车。刚才呢，我看到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有 po 这个照片哦，说人员已经把他拦截下来了。原地伫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新化到上化这个路段，路间有阿伯骑多摆起来吃吼，骑了唔掉去啊啦。好加载，今麦咱国道警察咯已经给抓落来。哦，希望伊平安。那是处理有这时段吼，因为路况较不熟的话，爱甲提醒一下吼。或者是讲咱出这个迄个基地无盖好的这个装备啦，但你定爱甲伊这个身躯顶吼，可能爱甲伊藏一个这个家庭的联络资讯。欸，这个区公所吼，买当申请这个爱心手环，就是表示讲吼，你那是厝邻，唔管是这个基地退化，或者是讲吼，时常会袂记得讲厝邻伫个地的朋友，哦，爱加申请这个爱心手

还可以怪。啊，那是真正无小心碰见啦。好，啊那这个这个咱的警察也好，或者是讲这有善良，这的咱的好心的朋友，好，那是要给他带倒回去的话，店面有资料，好，会当给他带倒回去。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路主到高科一样是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接下来是台86线往东方向，台南往仁德系统，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最后看到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交流道，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路况的服务中心呢，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听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听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为什么要播这则插播呢？要提醒大家，九月呢是交通安全月。交通安全呢要从你我做起，115年交通安全月从8月28号就正式开跑了，提醒您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骑车出门呢不抢快，路口停让最安全，开心上路，平安回家。用路呢不仅仅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的权利，机车族以及行人都是有相关的权利，但是呢是不是让大家彼此尊重彼此，在路口停让的文化，希望大家把它根深蒂固的记到你的脑海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每一个路人都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所以说大家开车骑车走路都要专心啊。好，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武林河路况需要报警，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这首歌曲李明阳《风吹过》。国道一号路南安定到台南系统之站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嘛真慢，平均伫个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高科往工山之站吼，沿路的车速嘛真慢吼，尤其是这个路直到高科之站，平均的速度伫个20至30，30未超过40公里。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高科往路德这站，即马平均速度伫个5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部分，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即站的平均速度伫个30公里。同款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伫即个台南起来，往即个新吉庄的方向，平均速度伫个50至60公里。另外台86线，台86线往东就是伫即个台南交流道往林德系统，台86线往东，台南往林德系统之站，平均的速度伫个30公里左右。今仔日咯，因为伫即个拜六礼拜前一天，所以下班下课了后，真济即个车辆吼，伫即个开起来，咱高速公路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往即、這个快速道路的朋友也好，因为吼，因为隔天就是放假嘛，所以真济人拢安排一挂活动。另外加上吼，即、這个好不容易太阳露脸了，所以说呢，珍惜这个好天气出游的朋友更多了。整个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面明显感受到这个时间点车流变多，而且比平常的下班时间还多。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据报路间有狗狗，好像不晓得要去哪里、哦、一直在匝道口这里走来走去的，经过这个路段或者是要利用国一南下台南哦、在永康交流道的出口朋友，请帮忙留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安全，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状况通报给公务段来协助把它带下去。国三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一根铁条。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3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车多回堵大约7公里的车阵。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李竹新的《碎》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咯。

0: 鸡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4.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

0: 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29.9公里大园交流道雕罗钢索。台66线双向18.2公里，在平镇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2: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3: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2: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3: 我是秦浩。
2: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3: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呢，今天下午5点11分有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5 的地震，地震深度呢是13.7公里，震央呢是在台东县政府的东南东方44.9公里，也就是呢位于台湾的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在台东县有4级。趴下掩护稳住，请记得如果你在室内感受到地震摇晃的时候，你必须确保自己的安全，所以记得这个避难口诀，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了。那同时借由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因为呢有时候家里会摆设一些，可能是跟朋友分享或者是朋友送你的一些可以展示的物品，那这些东西呢不论是吊画也好或者是说是玻璃制品也好，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很漂亮，把它摆出来是没有错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有没有确认过当地震在摇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他们会倾倒或者是碎裂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易碎品它散落了或者是碎裂了，它散落在地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你想要离开住家的这个路程当中就会被这个玻璃或者是这些碎掉的物品割伤，或者是造成你的一些皮肉的受伤呢？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检视一下在家里摆设

的这些物品或者是壁画，有没有可能在遇到比较强烈的地震或者是在摇晃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掉下来，甚至造成你受伤的物品，请您今天或者是接下来周末嘛，检视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物品，务必确认住家的摆设的物品都能够完整的来做呈现你想让别人看到的，当然也要注意到当摇晃的时候不让它掉下来或者是不让它碎裂影响到或者是让自己受伤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最后再来温习一下趴下、掩护跟稳住，请记得如果你在室内发生地震的时候你应该要做到的事。国三北上 423.8 公里过这个屏东的南州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路间有狗狗在活动，经过请多加注意。国三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一根铁条，还有这个工程地点在国一南下316到 317.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车多有回堵情形，也请大家多加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麻烦各位报给警广知道了。这首歌彭羚《囚鸟》。

0: 晚上的6:14，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林森路二段与东宁路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河尾路五段与咸北街口两台致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明明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明明。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有一则这个紧急的状况呢，要跟大家来。

来分享一下，这个资讯呢是来自永康的奇美医院。那奇美医院呢紧急来通知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今天晚上会到永康奇美来就诊的朋友，请您注意了，今天晚上停止夜诊的服务。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今天呢这个永康奇美医院的资讯系统发生了异常，为了确保医疗的服务安全与病人的就医品质，在整体的评估之后呢，决定今天晚上9月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夜诊呢将暂停门诊以及慢性处方的领药服务。那如果呢你有这个注射的需求，好的，注下啦齁。另外呢急诊或者是这个透析或者是放射线基本上都是正常运作的。所以说请大家，如果你今天晚上这个永康奇美医院有夜诊的朋友要去看医生的话，今天是因为这个资讯系统发生异常，所以今天是暂停夜诊的服务。那也请大家把这个资讯稍微了解一下。如果您有朋友今天晚上要到永康奇美的话，那就提醒他今天的夜诊是暂停的。天色暗下来了齁，这个大家看这个你的这个外面的天色齁已经暗下来了。你若是讲齁这个还没开车顶的朋友，赶紧的啦，把你的车头灯火拍好开，一定要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保大家行车的平安。国一南下 284.1 公里，据报呢在新营服务区出口，这里呢有猫咪躺平不动，我们通知公务段协助处理。国德一河乐南，国德一河乐南284.1公里，新营服务区的出口家，说一只鸟仔倒伫个家袂顶袂动，咱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台南市平面道路东区的东宁路、林森路二段，自小客车跟 Odobai 发生了碰撞事故。北区的河尾路五段跟咸北街交叉路口，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经过都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这首歌是以杰大手来做路况的整理。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大约只有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鹿竹往高科、高科往鹿竹双向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冈山到楠梓、楠梓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不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到楠梓，还有这里是好，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高科往鹿竹车多，那其他路段呢大致上都是比较顺畅的。国道三号的关庙、新化、关田，还有一路的到水上，还有到了古坑沿线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一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下营系统，现在看起来南北双向也是顺畅好通行。接下来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方向，燕巢到仁武平均不到60，仁武往顶金，这里平均大约落在不到30公里耶。那另外呢，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都不到30公里，是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好，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欣凯，我们约定好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周杰伦跟阿妹合唱的《不该》。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周奎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打无煤供电。北北基等七县市豪雨特报，北台湾明天续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庄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好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七县市的好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0: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钰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1: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0: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8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3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4: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3: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雨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极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5: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6: 气象所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他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1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1个小时。
5: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备。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吕明宗的报道。
7: 刑事局先前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进到台湾，短短1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事局

0: 与正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1: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0: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三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九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夹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到竹山镇某处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六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4: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拘提曾姓干部等六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主嫌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主嫌及曾姓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2: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5: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5: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晨的报道。
7: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

0: 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1: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

0: 接受。
1: 行政院会拍板6,067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尽管记者刘日成台北报道。
2: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出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3: 针对公主邮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邮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邮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邮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4: 公主邮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3: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万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会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15.7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38.7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72.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57.5公里更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7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了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

0: 一直整合雷射科技的技术，两年期的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了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还有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1: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一直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2: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又有女信徒遭到拘禁施虐重伤，台北地检署再起诉佛学作家王韵。吕明宗的报道。
3: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韵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韵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精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两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韵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韵和施虐的六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了空壳公司，利用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多亿元的诈欺赃款还有博弈的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5: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4: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拘提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有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的时候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经

0: 到五十岁诚信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成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诚信嫌疑人，
1: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而在宜兰，是宜兰警分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呢，是假债债务，假借这个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来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压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分局会同多个单位巡线，拘提阳性主嫌等十人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3: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两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三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4: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十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挖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获准，其余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特别在桃园会展中心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宣导，呼吁驾驶还有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进捷的报道。
5: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6: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汽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农业部今天举行第20届的农金奖颁奖典礼，表扬长期投入农业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农业发展的优秀农渔会。本届共有70家农渔会在业务经营、防治诈骗、农保以及服务农民等面向获得肯定。朱瑞森的报道。
7: 本届共有311家设有信用部的农渔会角逐91个奖项，报名数量679件，创历年新高。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通过农渔会协助才能够把政策落实到农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支持。
8: 那存款的部分，农金署开始成立以来大概是1兆2500多亿，一直到现在的2兆3200多亿。那同样的，在放款的部分，从过往的5600多亿成长到1兆5000多亿，足足成长了3倍，放款的品质反而是越来越好。 从最初的 17.71% 到现在大概是 0.42%
7: 农业部农业金融署也积极督导

0: 农渔会信用部强化风险意识以及辨识诈骗之能，落实邻柜关怀。114年共有119家农渔会信用部成功拦阻244件，拦阻金额达到 1.6 亿元。连续两年获奖的新北市中和地区农会，去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14件，阻诈金额1130万元，今年也荣获防治诈骗绩优奖的特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Come on， 新广路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2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88.4公里过湖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61.4公里过大溪4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172.3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

0: 省道台65线的南下 11.7 公里土城二前的路肩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一线南下的 328.9 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哦，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奶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到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微型电动二轮车轻巧便利，但是在骑乘前务必先确认车辆已经完成挂牌及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骑乘时也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并遵守交通号志及标志标线规定，切勿酒后骑乘或违规载人。
2: 依照交通规定，需要年满14岁才能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佩戴安全帽可处新台币300元罚锾，未依照规定领用牌照上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而酒后骑乘、违规载人或擅自改装车辆同样都会依法开罚，千万别因为一时方便而触法。
3: 遵守交通规则就是对生命最好的保障，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请全程佩戴安全帽，不超速不违规，平安出门平安回家，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5: 怎么啦？
4: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5: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4: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5: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6: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

0: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4号 Happy Friday 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好，在国道上面先来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消息了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雅莹来告诉你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了。雅莹你好，晚安哦。
1: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61.6公里哦，也就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现在呢，在最外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哦，后方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哦。提醒驾驶朋友们哦，行经这个事故地点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交流道过后呢，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哦，正在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外侧车道啊，因为施工的影响呢，所以造成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20-30公里左右了。不过呢，刚刚厂商已经回报哦，目前呢已经在慢慢撤收施工交尾了，也就是说施工准备要离场了，所以提醒还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们呢，也是耐心小心的来通过这里。而在北上哦，在刚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后呢，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原因是因为国一北上305.8公里呢，先前也是有事故的影响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的慢，一样有时候也是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以上来，西行呢则是从仁武交流道到左营端哦，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那平均车速一样是30-40公里左右了。那星期五的夜晚哦，车多的路段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提醒驾驶朋友们哦，行经车多路段一定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身材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天晚上谢谢雅莹，也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0: 好，刚刚除了雅莹有提到在国道上面几个地方呈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也关心一下呢，在国一跟国十目前有掉落物跟车辆故障的状况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的这边槽化线上面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啊，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另外呢，车辆故障抛锚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的路间哦，西行方向就从燕巢系统要往燕巢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这个地方哦，17.4公里的路间有故障车抛锚在这儿。另外也有接收到还是有坑洞出现在车道上面，那这边是在机车道啦，在台一线的南下永康路段328.9公里，这边机车道的话是有坑洞出没的，所以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我们已经通知呢相关单位要前往去处理了。还没有处理完之前的话，都特别留意一下坑洞，就出现在台一线的南下永康路段的机车道。

还有稍早听众说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出口匝道有看到猫咪平躺不动，但是呢，刚经过了到现场当中，又或者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似乎已经没有看见了齁。另外在高雄市区也来补充一下两起交通事故，一个是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四路跟崇爱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在稍早一点点的时间是发生在小港区的汉民路跟山民路交叉路口。这两个地方如果说事故还在现场当中处理，请帮我们小心的通过。还有其他路况要资讯跟做补充，那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从7点加入到晚上10点由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啦。今天第一首歌要在空中呢带你匹乓匹乓几类哦。如果你熟悉他们的话，应该听前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谁了。他们是一组团体，太妃糖是哪一首歌呢？为你送上夜来香。

来自太妃糖翻完了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夜来香》。好，来这边的话呢，有接透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2.6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呢顶金系统这地方哦。目前这边地方车流本身呢就

0: 还在缓解当中，所以呢，从古石西向从壬午这边要过顶金，靠近顶金的中内线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碰撞，在 2.6 公里哦。而另外的话，我看一下好像有什么最新消息哦。好，稍早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林口交流道出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排除，然后还有呢一起也是在顶金系统，不过是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这边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在 361.6 公里。所以不管是你现在目前哦要靠近到的位置是在国一跟国十的顶金系统，然后呢一个是国一的南下或者是国十的西行方向，要靠近顶金之前留意一下呢，都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好，来到今天什么事？虽然说跟你分享这个活动不是只有在今天啦，而是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也许你可以先把手机还是说笔记本拿出来哈、哦。尤其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哎，到时候可以来共同来响应响应一下了。这是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这个活动在哪里呢？这活动即将在9月23号到27号连续五天的时间，就在高雄的展览馆以及呢喜乐时代影城的高雄总图店这边哦，会进行登场。说到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的话，总共有分成了三大主轴。像第一站呢叫做未来世代书展哦，直接在现场当中搬来了67家的出版社跟教具品牌，所以还有超过将近100场的国际讲座哦，还有像是手动体验以及呢阅读推广这一些。而第二个主轴，如果你喜欢看表演艺术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其实现场当中有规划了三大舞台，有将近20场的精彩演出，集结了国内外16组非常顶尖的表演团队、带来戏剧、舞蹈跟偶戏以及呢传统歌仔戏等等的多元碰撞了。还有第三站的话，则是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大小朋友、大小影迷们，你可以直接走进影城、吹冷气，然后边看很好很优秀的一些呢电影。这影展就精选了来自45个国家，总共有106部、非常精彩的影片，所以总计也会有50场的放映、从不同的文化跟成长的视角来出发，陪伴孩子呢可以透过影像来看见这个世界。所以不管是一本书还是一场表演、一部电影，都能够成为孩子探索未来的起点啊。时间可以记好了哦，是在9月23号到27号一连五天的时间。这个地方呢其实可以看到说，你假如说你想要了解啦，就上网搜寻2026台湾国际儿童与青少年嘉年华就可以找得到了。好，这边接获到事故排除，原本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2.6 公里在靠近顶金这边的中内线车道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

Just Friends， 这是来自呢 Why Don't We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7点24分了。目前呢，因为迎接星期五的晚上嘛，所以现在呢还是有很多路段都还是呈现是车多的，也麻烦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哦。因为刚刚受到施工影响以及事故影响的关系，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不管是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个路段的话，这地方目前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当大的。好，再来持续往南的地方来看的话，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车多，以及呢在国一北上的话，过了顶金要往南子方向，以及国10从仁武这边要往顶金方向的话，都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车流在帮我们特别留意。来，我来问一下，9月12号、13号下个礼拜六日两天有空吗？如果你刚好有空，也很喜欢呢这一位被誉为是日本心灵歌姬的夏川里美，她要来到屏东恒春开唱咯。也要带给你来自呢 Okinawa 冲绳岛屿的风情，可以呢搜寻一下夏川里美要来开唱的消息了。

就在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这首歌曲当中，已经接获到这起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这边地方的府外车道三部车辆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刚刚提到下川里美即将来到屏东恒春开唱哦，9月12号的晚上7:30，以及9月13号。

相信大家对于这首传唱大街小巷，也陪伴我们数过呢无数夜晚的经典名曲《泪光闪闪》，来自下川里美。而且呢，他也要首度登上屏东恒春文化中心的剧场馆，举办他的个人专场演唱会。再一次时间提供给你哦，我觉得很难得，真的。9月12号下周六，就是晚上7点半有一场，还有9月13号的话呢，星期天下午2点半也有一场，有两场的机会可以让你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位来自日本国宝歌姬的魅力了。7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 76.33 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由淑苑报道。
2: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76.33亿美元，来到6019.04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0.49%，主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2.51%，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两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而新台币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3: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数据来看，大概就是50%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9月11号要公布的 CPI。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九月是否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九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不适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独立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5罪，只依两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玉仁不许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

0: 去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全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企鹅，将就3个候选角色举行网路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4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2: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3: 那其实最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2: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4: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2: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4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征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啊，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5: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

0: 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1: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2: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Thank you.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晚上7:40，我是杨纯。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化哦，目前可以看到呢，车多的路段其实不多了，尤其在国道上面的话，目前看到红色灯号的地方只有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部分出口。那也包含假如说你要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话，这地方还是有车流的齁，会持续到晚一点点的时间，都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的。甚至呢是在这个平面道路大中平面这地方啦，车子也是还是很多。那再来呢，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嘉豪说啊，在高雄的澄清路这里哦，觉民路到本馆路这地方的路灯都没有亮诶，所以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再次提醒了，这边是在澄清路的觉民路到本馆路的这个区段，路灯是完全不亮的。感谢一下嘉豪的提供哦，谢谢你。再来的话，假如说这礼拜六日明后天，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是要前往到小琉球去的呢？来了哈，跟你讲一下，因为受到了这个连日豪雨，或者是呢夜间的航线视线比较不佳的关系，海上漂流木可能会影响到航班的一个安全。所以刚刚看到呢，如果你是搭乘准备要搭乘啦流星航运的朋友，9月5号跟6号星期六日哦，这个礼拜，那因为刚刚受到这样天气的因素以及这个大雨过后所造成海上的一个航程的状况比较不好，所以末班船呢从琉球到东港的晚上6点钟那一班，还包含了东港要往琉球的6点45分哦，都在傍晚这个时间哦，这两班的话呢都是暂停行驶的，其他航班都是正常行驶。那当然假如说你原本呢有打算要坐哪个航班，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的话，都记得一定要上网去搜寻一下航班有没有进行异动哦。那其他路况在高雄市区当中，刚有看到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跟维新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车祸事故，其他不管是在屏东、台南、高雄、嘉义，甚至在往北一点点哦，往中部一点点啦，毕竟收听景广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的这个区域哦，其实还真的蛮广的。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的地方哦，如果看到任何资讯路况都记得来打电话来通知一下我们。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呢要带你关注到一

则娱乐消息是有关于公益演唱会，这也是由台北医学大学的生物科技 EMBA 校友会呢所主办的一个叫做健康守护十年有你，用音乐来致敬这些医护人员的一个公益演唱会。

总共有十组的艺人，他们是无酬劳演出的，而且轮番开唱将近长达180分钟哦。其实这次邀请的名单当中还有一组我刚刚是没有特别念到，因为这一次的话蛮特别的，他们就是 Energy。 在7月份呢，就是阿迪萧景红的演唱会之后啦，他们五位团员也即将呢为公益而合体，所以他们要用最真诚的歌声来感谢第一线辛苦的医护人员了。既然说到了 Energy， 今天刚好是星期几呢？

我觉得我完全被这首歌给制约住欸，不是说呢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还是听到歌曲啦就一定要16吨不是齁，而是说这首歌对我们 DJ 来说好像真的要放在星期五的晚上比较适合，不然你放在礼拜一或礼拜二好像有那么一点违和感齁，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播好啦，刚好迎接这个美丽的周末。那在道路上的你现在目前还 OK 吗？齁，辛苦上班了一整天，当然真的很累。然后呢也许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鸟事也好，让你 kimochi 不是那么好。但至少在回家路上待会呢记得要吃一顿好料的。还是说呢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想想说找一件自己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在星期五的晚上可以画下一个非常开心的句点哦。也许你可能还

还是明天要上班啦，辛苦了辛苦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虽然说他没有准备要复出，只是说我今天看到娱乐新闻的时候，诶，怎么会有这个人的人名呢？相信很多人歌迷很多歌迷心中都还是保留他一个位置。在2002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快乐为主》，其实里面的话也有包含很多歌曲啦，《爱情抗体》、《七月七日晴》，这些都红遍了大街小巷。要聊到的是有关于雪白歌姬许慧欣。哇，当年其实凭着非常甜美的外形跟精湛的舞技，拿下了第14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然后不过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真没想到呢，他就选择他的人生的一个重心就转向了家庭，而且就定居在美国了。之后就蛮少看到他出现在一些平台上面，或者是新闻报道当中。那现在的他虽然说淡出了荧光幕前蛮多年，不过偶尔好像还是可以看到他在社群平台有分享他的生活啊，还是说帮他的好朋友许哲佩呢有宣传作品。尽管到现在都还没有透露是不是要复出啦，不过他冻龄的气质跟他以前很多很多经典的好歌，我相信很多歌迷真的还是跟我一样都念念不忘啊。所以他们也很持续的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够看到这位雪白歌姬重返舞台啦。接下来来听听以望的作品《爱情抗体》。

来自好久不见的许慧欣，爱情抗体，的确连我自己本身呢都还蛮想念他的歌声了。虽然说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辑在之前啦，然后其实现在仔细的回头听还是觉得非常好听，而且好像不会好像跟时代有一些鸿沟的感觉。好，感谢一下南区交通中心这边提供说有个掉落物刚已经接获排除，原本在国一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这边槽化线上的掉落物稍早听众朋友来提供的，已经放心的排除了齁，这边 OK 了。那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要补充给我们，一样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的晚上八点钟，同样呢也有特别准备的趣味测验，来到星期五晚上总要玩一下下齁。所以待会姐先来为你送上来自告五人的作品之后，要来迎接晚上八点钟咯。

说到告五人的话，他们在11月7号跟8号也要重返到台北小巨蛋举办他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了。为你送上来自告五人的《我天生有梦版》。晚上这个时间，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小心行驶哦。

0: 来自告五人，我天生。有一起事故刚发生在高雄小港区的孔凤路，在过了华昌路这里。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节目了。我也许不爱，搞不
1: 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憾。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

0: 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景广，不管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是94.7的台南分台，有听到我在空中的话呢，从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道路上的你，尤其呢可以看到说只剩下国道上面的话，只有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这边，部分出口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当中，不然其他路段大致上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啦。那在市区这边我看一下齁，刚刚在8点整的时候有看到说，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这边地方不是有那个中山国中吗？在中山国中的门口这地方是有一个事故传出的。另外还有其他我们没有补充到，你想要来提供给我们相关路况资讯，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把你的看到的情形哦，来立刻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同仁，然后我们输入到路况之后，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驾驶朋友。而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吹点袜。来到星期五的晚上这个时间点，乐视新鲜事找了一个趣味测验，空中跟你 play game 一下哦。今天要来测出说你在职场上面最容易掉进哪一种所谓的隐形职涯巨坑。题目就是你刚到一家非常大的公司，福利非常好，那你第一天报到，哦，真的觉得太好了，因为主管说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到免费的一样办公桌的一个专属配备，你的直觉会是哪一个齁？我看了一下这个专属配备也太好了吧。好，首先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一台非常高阶全自动的咖啡机。哦，如果是放在专属办公室的专属配备的话，我就在旁边，也不太厉害了。第一个选项是齁，高阶的这个全自动咖啡机。那第二个是一张顶级算是顶级的人体工学的按摩椅哦。第三个是一套高规格的双萤幕加上机械键盘。而最后一个呢是长得非常旺盛的发财树。你会选择哪一个来成为你的办公桌当中的一个专属配备呢？以下有四个选项哦，立刻有人选发财树是不是？好，那祝你发大财齁。我自己选择是什么？我选择是按摩椅耶。因为我不晓得说它到底是哪一种按摩椅，如果是那种20几万的话，我当然选这个啊。好啦，不管怎么样，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

今天是来自 Katy Perry 的作品，晚上八点十三分来进行到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趣味测验哦。不过刚刚有个坑洞呢，原本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机车道，不过现在目前似乎已经处理完毕了。在台一线南下这边永康路段的机车道坑洞哦，处理 OK 了哦。今天测的这个是呢，测出你在职场上面最容易掉进哪一种的隐形巨坑当中。刚刚听众讲说啊，这个题目其实会因着年龄层不同，这选择的方面的话可能也会不同哦。这题目就是你刚进入一个福利超好的大公司，第一天报到，没想到主管人非常好，他说呢，好，每个人呢就让你们免费选一样办公桌的专属配备，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来，四个选项，第一个是一台全

自动的咖啡机，然后第二个是选择一张顶级的就是人体工学的一个按摩椅，第三个是高规格的双萤幕加上机械键盘，最后一个选项呢是长得超旺盛的发财树齁。的确耶，因为像其实说实在的，本来也蛮想选择什么高规格的双萤幕或者是机械键盘，但后来仔细想想，像我自己如果现在还有机会的话啦，我还蛮喜欢早期的萤幕，不是长方形的嘛，对不对？是那种正方形的，可是没有到非常大台的萤幕那一种那么老啦，是比较中阶段，就是在流行那种长方形的萤幕之前，有那种正方形的液晶萤幕啊，那个其实我还蛮喜欢正方形的耶。不过后来反正我还是选择一个顶级按摩椅，拜托能够在办公室旁边如果附赠一个按摩椅，那不是很棒吗？你是选择哪一个呢？好，那再来的话，先来揭晓一下选择咖啡机的你了。他说你是一个自带亲和力，到哪里都能够带来欢笑的团队小太阳，所以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个气氛就会非常好，大家也很喜欢，比方说找你团购啦，吐吐苦水啦。你最厉害的就是沟通能力，但要小心这个小盲点哦，因为可能太挺朋友了，还是常常默默接了一些杂事，所以是有时候就是你太好说话，反而是会让自己的正事哦，你的正事会被压到最后面才能做，所以把自己搞得好像有点小忙碌啦。不过记得你的热情跟好人缘是你的超强武器，所以你只要学会适度的划清呢所谓的公私要分明，把时间优先留给自己的核心目标，你绝对呢能够在欢乐当中一路顺畅的升迁，然后成为大家最爱的那个暖心小主管哦。来，再来，有没有跟我一样选择是按摩椅的呢？选择按摩椅的话，他说你是懂得就是所谓的劳逸结合，追求工作以及生活完美平衡的一个智慧型选择选手。他说你做事情非常讲求效率，而且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超准的，他说非常讨厌无意义的瞎忙啊，虽然说很多人都是啦，所以我通常在做事情的时候都希望说一次就要做到好，就是不要想说好啦，不然不然就用几分几成的力去做好了，但结果到最后你还是得要重做啊。只要说你做事情非常讲求效率，讨厌无意义的瞎忙，总是能用最聪明的方式呢把事情搞定。你的内心非常强大，然后但是有可爱的小盲点，所以有时候太习惯目前的舒适节奏，就容易可能错过一些新的挑战了。你目前的岗位已经难不倒你，好像是齁，所以偶尔要解锁一下新技能，不然的话会有点可惜自己的聪明才智哦。记得你的高效率跟冷静是你最大的优势，所以多给自己一点点跨出舒适圈的勇气，试着去挑战一些没有做过的专案，你会发现说自己的潜能呢比想象中更厉害。好，那再来有没有选择是这种高规的萤幕或者是机械键盘的？如果你选择这一个的话，他说你是团队当中的定海神针，只要交到你手上的任务，你总是能够默默的做起100分，品质呢真的是好到无可挑剔那一种，所以大家其实都很信赖你。但是有小小的一个提示，就是呢你太习惯默默耕耘了，然后忘记把自己比方说打上光芒齁。你总觉得做得好，大家应该就自然会看见啦，然后但是适度的其实向主管展示你的成果，还也是呢专业的一环哦，你的实力其实早就是毋庸置疑的啦。所以只要试着在会议上面可能多分享一下你独到见解，还是说学会自信的展现出你自己亮眼的成绩战果，那个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其实呢就在不远处了齁。好，我来帮这个正能哥选择一下，他选择这个你刚不是说你要选择这个发财树吗？怎么变了？好，那我再选择，我来分享一下发财树哈。你选择发财树的话，他说你是脾气超好，而且呢包容力很强的佛系治愈者，就是你不喜欢跟别人争来争去，总是呢扮演一个调解纠纷啊，或者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所以大家跟你共事相处都觉得蛮安心。你总是可以很温柔的接住每个人的需求，
但是呢，小提示就是偶尔你要展

展现一下你的野心，小小的野心，因为你太谦虚然后太顺从了。我觉得这比较像你耶，正能哥。所以他说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让大家忽略你内心真正的想法跟你优秀的见解。所以你的大度呢跟你的耐性是职场上面其实极度缺少非常珍贵的特质。你可以试着在关键时刻啦勇敢说出哦，我觉得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展现出你的算是决断力，你会发现说大家不仅是喜欢你的比较温柔一方面，甚至也会被你的气场非常深刻的吸引，所以在这个职涯之路的话会越走越广哦。好了，给你揭晓完今天四个选项的答案了。为你送上来自林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不想上班》。

相信在前几天啦，就是不断的在下雨也好，然后下久了之后真的会影响到心情，很多人可能内心当中也蛮不想上班的。不过今天真的好消息是呢，有太阳出现哦，还不错，至少晒一晒太阳，然后让自己的内心真的有明显的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我觉得真的有耶。那刚刚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林所演唱的作品。如果你想要搜寻他的作品的话，可以搜寻这个上面一个下雨的雨，下面是双木林哦，那个林，然后再搜寻到不想上班，应该就能够找到他的相关资讯跟歌曲了。目前南部地区的话，诶，今天在国道10号目前看起来也状况都还蛮不错的，也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哦。还有其他路况要提醒我们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好，再来的话一样呢，要分享到一首歌曲，来自居居梁咏琪。不过在这之前的话，因为刚刚有听众就讲说刚刚记得这个趣味测验啦，选项好像是因为可能年龄不同你会选择不同，因为他就讲说哦，如果是年轻一点点的他的话，肯定会跟我选择一样是这个按摩椅。但其实我刚刚内心的想法并不是说好像这按摩椅假如说公司真的发来之后一定要在办公室使用，不是呢，我反而想到是哦，这么好的东西我可能就拿去给我妈，还是说我就直接把它卖掉就像尾牙有些人抽到之后不就是会把那些东西卖掉之后转成现

金嘛。不然谁会在一边工作的时候那边爽爽的用按摩椅，我觉得老板可能会生气吧，我想。

听到是来自 GG 梁咏琪的这首歌，叫做闹情绪。好，现在倒是没有闹情绪啦，但是倒是闹血荒哦。因为根据了高雄捐血中心这边的最新消息，前阵子因为狂风暴雨嘛，所以户外捐血的活动直接是被喊卡的。大家出门可能意愿也大幅减少，导致说南部的血库现在目前库存是一路呢往下滑直直落。目前整体的医疗用血库竟然只剩下大约是 3.3 到4天而已。其中大家最常听到的 A 型跟 O 型血的话，库存更是呢惨到可能不到3天而已哦。所以像是热血的青年帅哥美女们，假如说你刚好啦也在嘉义或者台南高雄屏东澎湖台东的话，年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可能也没有感冒吃这个药，然后甚至呢在这个周末连续两天的话，天气如果还不错也可以不要犹豫了，可以手刀去划一下看附近找离你家最近的这个捐血室或者是捐血站捐血

血车哦，都可以来进行捐血，献出你的热血了哈。那当然，如果想要等到下个礼拜的话，也 OK。哎，我看一下是下礼拜吗？应该是下礼拜9月11号，然后还有下下礼拜9月15号的话，我们在警广高雄分台呢有举办这个捐血活动。那9月15号那一天的话，杨纯也会在这个爱河这个地方的，诶，那是哪里呀？好，到时候我们释出这个讯息之后呢，会跟你讲。因为下午杨纯也会在这个捐血站那个地方来服务大家齁。但是你放心，绝对不是我帮你抽血，我只是在那边帮忙一些简单的一些流程啦。待会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虐死女信徒之后，一审被重判12年，案件正在上诉二审中。检方又查出了王蕴还拘禁另外一名女信徒长达2年半，期间不断施虐，造成女信徒重伤。今天再依私刑拘禁重伤伤罪起诉，并求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2: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蕴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处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蕴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精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蕴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蕴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庆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低压带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北的南港车站地下停车场也传出了淹水。台铁公司表示，初步研判 B3 停车场淹水是因为近日豪大雨频繁，大楼的排水系统来不及排水所导致。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曾姓男子和骑乘机车的张姓男子，疑似因为变换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当众徒手互殴。虽然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也都不提告，警方仍在讯后将两人依涉违法依请裁处。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重庆南路发生行车纠纷，驾驶当街互殴。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了解，并调阅监视器厘清双方都有徒手互殴的情势。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西所所长赖和杰说，
4: 本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行车纠纷，双方以徒手方式互殴，并未成伤。警方询问双方均表示不愿提起伤害告诉，全案讯问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依请裁处。
3: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双方行车时，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变换车道，但一旁的张姓男子则骑乘机车躲闪不及，导致摔车，随后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行车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激化冲突，若有争议可拨打110，请警方到场协助，避免冲突升高。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继卫福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浦设立附设医院，这部分预计年底会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还有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浦和邻近的大园、中立、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8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会意见修

0: 部政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1: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青埔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0: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埔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埔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尽管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景广高雄分台呢要举办这个捐血活动哦，时间再次提供给大家了。这个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的话，景广高雄分台诚挚邀请大家在9月份有两场的捐血活动。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1号，这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以及中油的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一起共同举办的。从那天9月11号我来帮你看一下，9月11号是下个礼拜五，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傍晚的5点活动地点呢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这里捐血 250cc 就送给你氨基酸洗发精跟玻尿酸的沐浴露各一瓶。如果你捐血呢是 500cc 的朋友，会再加赠一串卫生纸给你。那来到第二场的话，捐血活动则是在9月15号那一天，是星期二也就是下个礼拜二。那也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还有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雄营业处一起共同举办的这个捐血活动第二场。地点的话呢也有两个地方齁。在9月15号那一天那会先在首先的话分别会是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还有在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这两个地方。捐血 250cc 可以获得到清洁用品，还有购物袋跟饮料券。另外捐出 500cc 的话，则是加码会送给你9寸的披萨加可乐，还有卫生纸。不过这些的赠品的话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的齁。那杨纯的话会是在9月15号那一天的下午的时间点，会在万家福的爱和店这边，然后也会在现场当中帮忙啦。所以如果那时候你有空的话，也想捐出热血可以顺便来找找我，把这个热血给捐出去了。目前在道路上面可以看到这地方呈现橘色灯号，代表说有部分驾驶朋友在这边利用，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部分出口，尤其要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话，留意一下呢跟车距离了。再来要看到说在市区当中，刚稍早有发现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的单元打诈 Oh my god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今天跟你分享这个的话，假如说你要出国去旅游，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你在网络上查询到的一些网站跟资料哦。因为诈骗集团其实也有特别瞄准了大家可能要出国旅游这个热潮，所以精心架设了可能跟美国 ESTA 的一个电子旅游许可官网那个高达相似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假的网站，然后利用搜寻引擎的广告来吸引大家点击进去，就以假乱真来骗取非常高额的信用卡的刷卡费用

好，因为其实有民众啊，最近刚好有计划要前往到美国去旅游，然后就在网上呢搜寻了一下美国 ESTA 的一个申请方式，结果搜寻引擎呢就列出了蛮多一些申办的连结。那这名民众看到一个网站名称跟简介哦，那个界面的设计诶蛮震惊的哦，而且介绍资料也相当的详细，就以为说他可能是正规的申请管道啊，就给他点进去操作了。但没想到照着页面指示填写个个人资料，然后到了付款的环节的时候，他心想说诶，申请官方旅游许可就是缴纳一些规费呀、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哦，就输入他的信用卡的资料。你知道吗？他线上支付了270元的美元。对。这样换算起来的话多少钱呢？诶，其实也是8000多块呢。然后付完钱之后，那继续这个被害人就是民众，他就继续浏览其他的一些网络资讯。这时候他才震惊，很震惊的查出原来真正的 ESTA 的

官方申请的费用其实只要21美元左右，就是几年前才14美元啦，但是他刚刚支付的是270美元，你就知道21跟270到底差多多了。

假的网站。原本他满心期待想说，哦，出国可以一个好心情，但瞬间知道这是诈骗之后就大打折扣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假官方网站跟关键字的搜寻钓鱼，以及高额代办跟诈骗刷卡的一个陷阱。所以麻烦大家，假如说啦，你在网络上刚好准备要出国也好，或者搜寻到相关的一些网页，其实假的网站也特别多。所以有些真的是仿冒出跟政府机关或者是呢其他的网页是非常非常相像的，然后就骗你输入一些个资，或者是呢要进行刷卡的东西，然后就不小心呢就这样子让对方把你的钱给赚走了。当然，如果你不小心在有疑虑的网站当中刷卡输入的资料，请第一时间联系一下你的银行哦，就是那个发卡银行来进行办理卡片的停用跟一些争议款的处理，并且当然可以拨打一下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询，才能够避免出国前夕啊，当了个冤大头啦。

来自吕强阿木椅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哎呀，在网络上遇到一些呢，一些很让你感到困惑，还是说不管是接到任何电话，看到讯息，还是一些连结，有疑惑就记得呢，一定要停止你的脚步，不要再持续往下了，拨打一下165或110、哦、让警方这边，还是说呢反诈骗咨询专线这边来进行相关的咨询，之后至少可以把你的钱财给守住。哎，在道路上还有其他路况，记得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哈，0800-000-123-5。再来分享到两位生日寿星，都在西洋歌坛当中非常厉害。尤其第一位的话，他从女子天团天命真女出道，随后呢以单飞的姿态就席卷了全球，不管是成为了天后，或者是成为了流行文化的指标。尤其你看过他的演唱会的一些片段好了，当然你有办法去看到他现场的演出，肯定是震撼两个字啊。而且也可以透过他的歌声，或者是他整个人，也营造出了非常强大的女性影响力。他是谁呢？他是碧昂斯。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碧昂斯的歌曲。刚刚有看到在高雄市区呢，除了在苓雅区啊，苓雅区就两个地方有事故，在中山二路跟三多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在自强三路跟永昌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好，除了是碧昂斯生日之外，还有一位哦，是来自英国的音乐制作人。其实在西洋歌坛当中，他也被公认为叫做神曲制造机。怎么说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包含了他自己本身也擅长那种复古灵魂跟蓝调风格。其实大家熟悉的他跟某个艺人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真的是推出之后马上的称霸了全球，到处到处每个人几乎呢都会跟着一起哼唱接下来这首歌。今天生日寿星是来自英国的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Mark Ronson。 有没有才开始抖还没有到 Re Mi 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首歌是谁的了吧？

这一首歌非常适合星期五的晚上的节奏，对不对？刚刚听到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 Mark Ronson 跟火星人布鲁诺一起合作的作品，也来跟今天、明天跟后天生日的朋友、在空中杨淳要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待会见啦。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2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4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路教育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3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2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

0: 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万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1: 这1万元怎么使用，由每个人、每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 1.9 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一万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0: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7: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8: 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6: 你整身

0: 黑 T、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1: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2: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0: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2: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1: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亲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在道路上面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国道上的表现的话，除了在国道10号啦，就是左营端跟这个顶金系统的部分出口哦，这边的话呢还是有部分的车潮而已，其他路段大致上都 OK， 是绿色灯号。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呢？目前也没有接收到更新哦，只是说稍早的话有那么一起是发生在苓雅区，高雄苓雅区的自强三路跟永昌街这里。其他没有接收到的，你也发现说来到这个时段怎么还在塞车，还是说车道上面有掉落物也好，麻烦来通报一下警广咯，0800-000-123-5。再来有个小水桶哦，在台37线的南下，这边是在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听众看到说在 13.5 到14公里之间，在这边是在太保路段台37线的南下外线车道有个小水桶掉落。好，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迎接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呢我想先播这首歌，我想说太意外了。因为这阵子啊，其实可以看到说像我是7年级生，然后我以前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漫作品好了，陆陆续续好像似乎也可以看到说在国外来说他们也很喜欢这些日本的动漫或者是卡通。然后我就看到有追踪到一个 IG 的账号，他是外国人哦，我不晓得他是哪一国的，总之他也是打上英文吧，然后他也是把以前啊，比方说像美少女战士，还是说神奇宝贝宝可梦，还有等等那个时期也是七年级生或八年级生甚至六年级生曾经有看过这些动画作品的片头曲或片尾曲，然后放在网络上。然后我昨天就转载了其中一个叫做梦幻游戏的，结果我一 po 分享的时候，没想到台北总台的 like 就是呢信赖的赖可乐可那一位，他就说呢，你知道吗，我们电台有这首歌。

哇，有没有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或八年级生，还是九年级生应该没有看过啦。或者是六年级生呢，有回味一下这个梦幻游戏。这首歌的话是来自佐藤朱美所演唱的为着心爱的人。晚上九点十七分来进行到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因为刚好呢今天可以看到有太阳出现了齁，是终于出现，所以不晓得周末两天假如说刚好也要出去玩的朋友，尤其在后面啦，等到没有下雨的时候，当然首当其冲是一定会晒到太阳嘛。所以你出门前是不是都会涂那个防晒系数非常高的防晒乳呢？然后你就觉得有擦就可以安心的走在大太阳底下了嘛。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都以为说擦了这个 SPF50 就等于好像拿到了阳光免死金牌齁。但是根据了美国皮肤科皮肤病学会的一个专家来提醒大家，就是医生说了，绝大多数的人呢防晒乳都擦得太薄了，而且量也很少。所以如果用量不足的话，其实标示再高的一些防晒系数的这些防晒用品好了，通通都是白擦的齁。当然专家有解密说，成年人每次涂抹全身的标准用量其实呢需要整整一盎司。这个量对大约是呢30毫升这么多诶。也就是说呢一口小酒杯的那种量才够，哇那其实也算蛮多的。而且防晒乳其实会随着时间流逝嘛，一般你在户外2小时你就得要补擦一次了。如果你是游泳或者是呢真的是大汗淋漓流汗，你更是40分钟可能就要补擦一下防晒乳哦。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防晒乳无法100%的阻隔紫外线，所以千万不要想说呢我擦了防晒的话就可以呢在这个阳光底下随意的让它曝晒，是不行的哦。专家建议啦，真正的防晒王道就是减少曝晒啊，这是最直接的。那当然如果你要在太阳底下的话，除了选择呢刚提到说这些 SPF50 的，但是你擦的量也要稍微呢让它厚一点点，不要擦的太薄了。而除了擦防晒，当然

你也可以做足一些防晒的一些动作，比方说多加利用一下阴凉处啊，还是呢撑阳伞，以及呢穿这个 UPF 的防晒衣，甚至是你戴太阳眼镜、墨镜这一些，甚至是你长时间坐在室内窗边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紫外线哦。那个紫外线是可以透过像是玻璃穿透进来的。所以你就算是坐在室内的办公室的这些上班族朋友，靠窗的朋友啦，记得也要注意防晒了。你只要把防晒做对做足，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皮肤的年轻跟健康度。

来自自由发挥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小太阳的愿望》，晚上9:25了。其实讲到防晒这件事情，我其实真的很少做防晒，尤其有一阵子我非常向往是身体有那种黑黑的，有没有健康肤色那种小麦色那种感觉，甚至会跑到恒春啊，对，我跑到垦丁恒春去晒太阳，然后还擦那个助晒剂，有没有？结果没想到，诶，真的皮肤看起来真的是比较黑一点点，然后人看起来也会比较瘦，那是真的。但是呢，还好现在就真的比较少呢，会去到晒太阳啦，几乎都在办公室居多。但刚提到说办公室的朋友靠窗的话，也要特别留意一下，紫外线还是照得到你哦。好，还是要做好防晒的一个工作了。好，说到太阳的话，接下来有一首歌，其实在这阵子以来我特别播了他的歌曲大概2-3次，但都是不同的版本。在台湾有那么一首歌叫做《日不落》哦，是蔡依林唱的嘛，对不对？但是那一首歌其实你也可以知道说它的氛围也跟恋爱有关系。而来自呢瑞典的这位潮流天后，最近也有一首歌呢，中文翻译的话也可以把它翻文叫做《日不落》。他借用了北欧那种午夜太阳的这样子一个浪漫氛围，写下这首浪漫的爱恋歌曲。而今天要带你听听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来给你 Zara Larsson 所演唱的 Midnight Song。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6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2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4年有变的阶段。
2: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霆的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潮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和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6: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

0: 以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4: 喂，台北户政事务所吼，恁讲有人提我身份证去台北办业务哦？哎呦，哪有可能啦？哈？什么？啊，我身份证被盗用哦？哎呦，安尼要安怎啦？
5: 我们也觉得你的身份证件被盗用，没关系，我们协助你转介165陈警官帮你报案处理。待会呢，请您加陈警官的 LINE， 由他来协助你，帮你做视讯笔录，并且查证是否有涉及刑案，请保持冷静，并且配合调查。
4: 哦，呵呵呵，我马上加哦。
6: 你好，我是165陈警官。经过调查呢，你的身份证确实被盗用了，而且你的账户涉及洗钱案件哦，我们必须要监管你的账户，所以要麻烦你交出金融卡或是亲自面交，不然可能要吃上官司哦。
4: 哈，啊哪样呢啦？啊那要怎么给你们呐？
5: 小心，这是诈骗陷阱，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锁定高龄、退休或者家庭主妇，以假冒户政金融机构为开端，最后再冒充检警，骗取金融卡或者要求面交。
2: 真正的检警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用视讯做笔录，也不可能监管账户要你交出金钱。遇到疑似诈骗，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晚上9:40，我是杨纯。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秀玲哦，刚提供了在台南市区当中有个施工，也导致说呢，目前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过了。有没有在台南的南区的朋友？他说健康路二段这边要往安平方向的话，在过了下林路之后，内线车道这边有施工，所以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而已哦。再次提醒一下，如果你正在台南市的南区的朋友，健康路二段呢，在往安平方向过了下林路之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如果说这边地方呢车流比较大一点点的话，要记得小心来通过施工区域。还有这个小水桶还没有经过排除，在台37线南下，就在太保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道路上面的话，今天则是这个地方还是红色灯号的，在国道10号的话，在西行方向，在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这边的出口，有几个地方呢还是有微微的车流。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要跟你聊到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还蛮多人呢，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在这样职场环境里面，也许你就遇到了这一种情形。今天要分享这一篇叫做当我觉得不等于大家都觉得。就像开会的时候啊，主管其实常常会环顾四周，然后就笑着问大家说呢，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随便聊聊，畅所欲言哦，不要有压力。可是通常往往奇怪的就是话一讲完，这现场的空气会瞬间安静。每个人呢可能就是低头在玩笔啊，还是滑手机啊，还是说刚有带笔电的话呢，就会盯着笔电荧幕。没有半个人吭声呢。然后主管看到大家其实大家好像都还蛮不错，这团队感觉蛮气氛融洽的，因为没有什么意见齁。然后而且感觉好像都蛮赞同他的决策。所以沟通管道呢就变得还蛮顺畅的哦，这是主管觉得。但实际上其实坐在底下的员工心里面想的齁都是另外一个剧本居多啦。像小安好了，他是一家设计公司很资深的一个企划。其实说资深吗，他才来这边可能2年的时间啦。那上个月好不容易熬出一个新的专案企划案。想说在周一的时候嘛，部门的一个例会上面，他就鼓起勇气举手发言了。就提出一个跟主管原本的方向稍微不同，但是更有市场潜力的一个创意点子。结果真的主管一听了之后皱起眉头，然后就马上呢当着全体的同事面前叹了一口气，就说，我说小安啊，你进来公司也快2年了吧，对不对？怎么还那么天真啊，这个市场我们其实早都10几年前就做过了，根本行不通，做企划齁要务实一点，不要天马行空。而那一瞬间在会议室里面安静到假如说有个东西掉了之后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而这小安其实当下也脸红到脖子根啦，就是你知道很尴尬的笑了笑，然后把想说的话呢其实全部又吞回了肚子里面了。所以那一天起小安就学会了往后开会不管是主管提了多么荒谬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想法，他永远呢第一个就是点头微笑就好了，还是选择大力鼓掌哦。当每当主管可能在台上很兴奋的问大家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好主意啊，那他也只会在心里面冷笑，就说老

是很开明很民主，但底下的人可能早就已经心已死了齁。不过这时候主管可能还会以为这团队哦一片和谐，而且呢战力满点。实际上大家可能只是懒得争辩，然后或者是很害怕受伤，选择集体沉默。其实这种现象啊，就像是这个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艾美，他多年来一直强调的一个核心概念，就叫做心理安全感。简单来说，心理安全感是一种信念，就是让人在工作之余呢，敢提出问题，或者是敢于承认错误，甚至是敢于挑战现状，却完全的不用担心说可能会遭到翻白眼啊，被惩罚啊，被冷落，或者是遭受到任何形式的羞辱。所以研究证实说，其实只要团队有了这种所谓的安全感的话，那大家在学习的动能上面，或者是创新能力，就能够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了。像有数据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哦，就是具备包容力的领导者所带出来的团队，那个绩效是比一般团队高出了 17%，决策效率的话也高出了 20%， 合作程度的高出呢也是有将近 29% 哦。那人员流动率的话更是大幅降低了 70% 呢，就将近有70%左右。所以优先重视包容性的组织，那创新收入成长的这个几率其实也是蛮高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懂道理啦。但问题是呢，多数人可能往往有时候都会深陷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盲点当中，那而且对于现状的话，其实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来自佳佳的《爱人的自我修养》。其实真的也有时候在这个职场当中，然后比如说像在开会等等好了，其实有些时候是有些人很害怕会告诉那些残酷的真相出来，就生怕一讲了自己可能会成为下个眼中钉哦。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主管阶级的好了，也许想要打造一个有战斗力还是有创新能力的团队，好像感觉上面像依照专家所讲的第一步，不妨可以先为你的团队文化做一次算是残酷的现实检核。怎么做呢？比方说你可以透过一些匿名的方式来进行，比方说收集大家意见，收集伙伴们啊可能对于职场文化的一些真实回馈。然后你再跟你自己的认知去做一下比照哦，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两者有出现落差了，那请记得，可能往往不是可能某些员工太过敏感，而可能是因为你的权力的关系，无形之中也许阻碍了你想听见真话的耳朵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完全不知道，应该说完全听不懂他到底在唱什么。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挚爱》，是炙热的那个炙哦，《挚爱》来自李杰明。但是莫名其妙的，我被这首歌的旋律给烧到了，就是我无限 repeat 好几次。

来自卡莉雷所演唱的 Come Over。 节目呢这是也来到尾声了，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呢掌握最新路况，当然还是可以持续收听下去哦，不管是我们 FM93.1 高雄分台的，还是 FM94.7 收听景广台南分台都 OK 哦。要跟你相约下个礼拜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再让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齁。来到周末还是要跟你说声周末愉快，那如果要辛苦上班的话呢，真的是辛苦啊齁，也跟你在空中加油打气一下下了。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也预告一下9月份的每周三水想交朋友，陆陆续续访问到了像是歌手蔡恩玲，他推出了他的专辑之外，还有要介绍一下即将在下个礼拜六日要在魏武营登场的老男孩音乐剧，还有包含了今天也访问了许仁杰，他推出了全新单曲377，还有包含了木兰哦，昨天的时候也有访问哦，这礼拜其实真的还蛮忙的，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呢来到电台当中接受访问，所以在9月份的周三可以锁定一下水想交朋友咯。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风声中，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是

哎，及时路况，听及广，安全才会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来自 Ella Lind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10:11，今天是星期五。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高尔斯帕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好久了，对不对？一直都是他。那当然，礼拜五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线的帮忙。好，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中心桥到忠孝桥，哎呦，路灯没有开耶。另外，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肩自豪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首歌。先说一下，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那第三名呢？持平，它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第三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接下来第四名 Morgan Wallen 的 Be Mine Now， 然后耳边听到是第五名 Ariana Grande。

刚刚是本周第五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就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次。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过中立转街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咯。

阿拉兰里跟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歌曲排到第八名。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Dean 跟 Ella Lenley。 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咯，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洛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十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十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2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台湾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5: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理性审议。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记者林雨辰报道。
6: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

0: 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1: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院以后每一项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0: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2: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啊，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
0: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尽管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4: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7: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6: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嘉义市光鲜银舞迈入第7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银舞迈入第7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9: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

0: 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1: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百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4: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个叫玩家来自 Chris Froh、 唐仲文还有吴卓元。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这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畅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隧，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彭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青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ies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摩托车，哎，这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啊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

0: 11:47，
1: 起来。
0: 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我。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1点钟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啊，12点钟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发誓有天会出人头地，默默地别聊自己，告诉你 what th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在上楼。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点是7分。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三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哦。

来自幼童温柔海。12点2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装扮华丽的贵客，偏偏爱到该忙我或流泪，玻璃鞋或赤脚。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里。

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 12:35，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 Bo Su Yang， 他是曹雅文。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喽，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Lady Gaga，Hold My Hand。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哦。接下来是 Z 的 Kelly 合作 Good Thing。

刚听到的是 Zedd 跟 Kalani 合作的歌曲叫做 Good Thing。 12点55分，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站北跑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今天晚上路况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掉落物跟施工了，好不好？那施工的部分呢，国道10号往西 2.6 到2公里之间，这边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待会1点钟茂林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你到凌晨4点钟。周末咯，放假咯，欸，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晚安咯，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另外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金熊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

二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呦，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哦，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景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哦。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君爵小江的《想和你》。

哇，听的是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君爵小江，想和你，也让金广陪伴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哦，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那个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做红台哦。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哦，中央气象署说

那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刻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咯。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全台各类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呢，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吹个电风扇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哦。可是那个雨啊，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有传来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哦，小客车自撞，再请各位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哦。国三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还有稍早的国三北上在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这一则消息已经接获了排除哦，感谢国九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啊，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哦，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跟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啊，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来自大飞跟 Yellow Black 的雨后，希望这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雨势呢，可以早点离去哦，不要再下了，拜托，真的是不太舒服啊。1: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而今天的来自江美琪，快乐天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

0: 金，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是顶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那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呢、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这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得那么的心情哦，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我就找到了一篇一个心理师啊，他就去针对追剧这件事情呢，写了一篇文章哈。重点都帮大家整理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心理师他怎么样跟大家说的。好，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剧啊？你说，就好看啊，这个回答有点太笼统了哦。好，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有几个真相哦。首先呢，就是它

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哦。诶，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啊，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诶，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里面的剧情角色呢，他们不会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不会突然呢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哦。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更严重的呢，你看戏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戏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可以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的出口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所以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哦。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3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啦，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

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哦，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哦，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哎，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呢。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啊，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呐、啊。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嗯，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哦，有时候不是哦，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了做主哦。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哦。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哦，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哎，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哦，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哦，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齁。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哦，未必哦，说不定你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齁，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齁。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

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00-123。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啊，就在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

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啊、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犹如狂暴警广，你0800000123，这首歌就来自青虫ROE，烂在沙发上、哦、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萧煌奇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那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有一个很奇怪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获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 2.6-2 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64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4-540 这边哦，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62甲线双向 3.6-4.9 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你落雨啦。好，那你咧落雨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板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苦苦的等，让自己是不是也跟着苦苦的难过？没关系，让景广继续陪你哈。不管你要等谁，我们陪你等哦，不然你就等我们就好。你们把每一个主持人的时段记下来哦，然后你喜欢谁呢？你就每天守在广播前啊，等他的时间到，听他三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耶，然后就甘心耶。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哦，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寻武的《成长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w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就哔哔。听到的是来自吴宇玄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25分，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它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现在时间大概了半夜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

听路况哦，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84线呢，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今生警示的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齁，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齁，这个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齁，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啊。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哦，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哦，警方呢就封锁现场哦，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哦，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哦，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哦。哦，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哦。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哦，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哦。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坐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哦，下车带走他，谢谢。最近也开学了哈，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哈。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哦。那中正第一分局也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哦，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哦，他们都要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哦。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哈，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哈，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的观念啦。也希望每一个地方政府呢都可以跟进哈，让这样子的宣导呢落实，然后进入到每一个校园里面。接着这个我觉得蛮瞎的想不到什么形容词哦，怎么说很瞎呢，就是台中警方哦，在前几天呢网络巡

国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啊，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哈。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哦，那个真枪实弹哦，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哈，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哦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查扣到了冲锋枪啊，非常的可怕哦。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啊。而且这个同伙的徐男哦，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啊。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然后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哇，吓死了！还好哦，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了哦。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啊。好了，今天今日警讯的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哦，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好，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她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哦，赶快报警哦。那也在后续呢，她硬撑着哦，就回到家里面了哦。那她报警之后呢，警方就在他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这边当然不方便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她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就会碰触他，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其实蛮小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往那个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好像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哦，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啦很有可能玩掰腕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先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里的地图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 0800-000-1234

0: 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潘越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它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啊、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点55分，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光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齁，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四线东向十一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八十四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三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哦。阿内北塞达妹哦，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3:30，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啊。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一下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齁。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所以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你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 Yammer 专辑里面的歌曲《爱情海》。

来自梁咏琪剧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齁，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好、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它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妹啊 ,2002 年小心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啦，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齁。好，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1996年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情书》。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持人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当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的五好地区 FM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心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

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度拉回来哈，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啦。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哈，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是要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0-123-000-0003。接着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田中李家的《半月午后》。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 ZZ 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 MV。 来到了3点52分，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Star Chasers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雅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维利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蓬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 3.6 到 4.9 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准播报，0800-000-1239，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今天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九月五号啦。哦，真的是准备要进入秋天了齁。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小外套齁，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急

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时间4:13，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九月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哈。刚刚阿金有提醒到大家咯，在这个台78线啊，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

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国道十号西行在 2.6 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的6点钟，预计是早上6点钟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在眷村改建的这个复兴社区里面呢，对这些子女啊，他们步入职场以及感情还有军旅生活考验的同时，用一种很幽默又严谨的军事化家规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严父慈爱的这种家庭羁绊，还有跨世代沟通跟成长的重要。那也强调了在家人之间，即使是理念冲突或者是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在严爵一直给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mething， 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哦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哦，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哈，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接下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三号隧道到四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还有台山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新街，台北市东新街170巷的全线车道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的5:30一路到早上，一路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这个九

五号12点到2点的时候，都会哦，九月五号每天都会有在晚上5点半到9点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再请大家留意。那台北市麦帅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聚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它是剧中的插曲啊。这首歌呢，诠释了剧中的角色他们面临军旅磨练还有人生挫折的时候那种突破跟勇气，充满节奏感跟力量的摇滚风格，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哦。这种常用于角色经历军旅训练啊，还有一些职涯挑战，或者是即将要下定决心跨越低潮的时刻，展现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非常励志的精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

0: 妹妹呀、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嗯、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四点三十八分了，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了。在刚刚节目中有跟大家提到吗，前两天9月3号是我们的军人节，军人节嘛。那军人节的话呢，其实六六发现近期呀，在我们这个同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齁，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

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要来去做兵，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里也没有这诶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鸭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哦。

进城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演进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陆战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到了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越来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演进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 Jamie 林琴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啦。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迷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3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三百号前，变电箱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哦，在 P544、545以及 P541 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六六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

五重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时间5:01，经过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上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12弄，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两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哦，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波丽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好，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66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齁，真的不要皮衣齁，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柯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66目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哈，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

防我们的这个摊方以及落实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 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行青少年的歌声 Forever， 时间5:19。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

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变电箱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周末晨报刚刚跟大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八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 11.9%， 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 15%。 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莫兹海峡遭到封锁，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 2.5%，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5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近邻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听不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听不起大富贵啊，通常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齁。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不出大富贵。

牙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齁，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一期到三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两次，享有一次的这个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

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可以每2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摄影。那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呢，因为近期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希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

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号的巷口，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两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六点钟，持续提醒到大家。

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哦，大家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所以呢再小心驾驶。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马塔瑞瑞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他的原

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圆明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圆明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哦。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之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普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啊，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的 Long Flow 台南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齁，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齁，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齁，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满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谷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布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六十石山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哦，这个有没有东部地区好玩好去的嘞？来听到龙千玉的歌声，故乡的金针花。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诶，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

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齁。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

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齁，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携手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意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哈。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 Piano in the Dark， 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提醒你不管春夏秋冬开车出门都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哦，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

0: 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齁，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0: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第一个小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芳瑜。哦，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9.3 公里，细五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这样的情况齁，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28.3 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好，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6203.5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产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上升的趋势。怎么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

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占这个诈骗受理案件哈，有变多哦，财损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658,000元，这个礼拜是1,603.5万元哈，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哈。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损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损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齁。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损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43.2万元。钓鱼连结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齁，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齁，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结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点击连结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的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片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片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啦。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有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啊。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结进入的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BTOD 的歌声，我相信

那这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我是66。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66打个招呼哈，66的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就可以找到我。

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哦，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3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的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时间6:43，刚刚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的时候，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咯，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齁，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像这个网站查询，对。6:43，66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啦。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钟，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齁。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哦。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呐，我们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啊，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那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自 Ginger 小江始料不及的遇见，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

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谷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今天在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51，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哈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哈。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七。

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六六陪伴大家，这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 Talk the Talk。 那它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七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大冒险了。我们同一时间明天空中再见咯，拜拜。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谷转街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哦，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每周五、周六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飨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5号，9月的第一周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的狗狗位，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的2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

忙碌，开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哦。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说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5月份考试嘛，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在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耶。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放回真正重要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然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辛苦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
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

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马上就要来到27分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点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后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新的美甲，然后那个美甲师刚好在播莫文蔚的歌曲，然后我进去就跟他聊说，哇，是莫文蔚的歌，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两个就在探讨说，我们刚好年纪还算是相近，我们就在聊说以前的我们青春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时期的歌曲有哪些，是什么经典歌啊，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好多好多以前大概10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平强，拜拜。
1: 谢谢，拜拜。

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呢，有机车停靠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毕竟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夏天非常的不方便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

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 12.5 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 0.9 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间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之间呢，在草踏前

0: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肩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1: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2: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3: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4: 赞哦，
1: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3: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周末派，打开电台听什么？尽管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尽管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你今天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来收听警广周末派呢？我们都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

今天这个最美好的一天呐、啊，一定要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你打算去哪里玩呢？今天外面的天气状况好像还不错哟。南台湾难得露出了大太阳，心情要保持愉快。最开心的

0: 好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玉敏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玉敏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现在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4公里以上，气温29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现在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金门机场则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厦门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上海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香港以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朗，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6到28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冲绳则是有下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至于国际线航班，香港快运 UO130 来自香港的航班已经取消，那还是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运距离范围，也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人机的。例如香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一切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1: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2: 是啊，
3: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2: 赞哦，
0: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3: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五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授权页面的栏位